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即使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即使往东在18.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17.6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那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被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那台重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放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4: 哦，三弟。我很快乐。
3: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4: 我真的

0: 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那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在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14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4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接三往三重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再来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17-18K 崇德至潭子车多，台七十四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2-35K 大里二至潮湖车多。最后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另外在施工方面，台61线双向156.4K 至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今天晚上8点到8月3号的早上6点，这个时段采双向车道封闭进行施工，请听众朋友提前因应规划。南向车辆的话，要提前在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北上车辆的话，要提前在深港路段改走台17线行驶。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2: 谢
1: 谢，拜拜。拜拜。好，来看到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最新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10号东向18.4公里拖板车两台小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啊。不过呢，现在看到路网图呢，这边的车流还是很多哦。那这个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但现在呢，现在从这个燕巢到燕巢系统非常拥塞。好，看到路网图的话呢，目前的时速还是降到了20公里以下。如果说你在这边的话呢，还是要你请您继续保持耐心，事故刚刚才排除而已。好，那再来呢，台66的双向0.1-2.6公里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了，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国道3号往北的165-164公里大甲路段外线车道都有掉落轮胎皮。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 Anna Walker 所演唱的 On My Way， 8:13。好，现在在国道10号呢，东向 18.4 公里之前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但是往东的话呢，车流量都非常的多。好，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再来国道3号北上 37.4 靠近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的。国道3号北上 37.4 公里靠近中和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3号北上 164.4 大甲路段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哦，而且有三个人下车了，好，那站在车的旁边，也请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北上苗栗入口匝道猫咪躺平，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再来是省道的台74线东向 17.4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总共有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中间车道，那还有一部车呢停在曹化线这边，这个状况呢持续处理当中。

0: 上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谢谢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这个上班的尖峰时段的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地磅站一路到东湖路段呢，都是车多的。尤其汐止地磅站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公里左右。往南呢，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杨梅交流道，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是我们这个车多的瓶颈点，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湖口服务区，从84公里开始，一路到新竹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车辆是较大的，尤其靠近这个竹北出口呢，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呢要下竹北出口的驾驶朋友，还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也是提醒呢要下这个科学园区出口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目前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这个林口上坡路段呢45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目前可以提升到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五股交流道，从30公里就要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呢会走走停停，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高架南下目前堤顶出口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南呢过了这个6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就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一样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这个五股转接道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才能来及早因应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过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是车多的，往南过的莺歌系统呢，从这个58公里到埔顶隧道呢，目前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也依旧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往南宝山交流道呢，目前是双向都有排队的情形的，提醒要下宝山出口的驾驶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目前树林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土城出口目前已经回堵有2公里了。往北呢，过了这个土城交流道靠近39公里就要降速了，主要受到稍早北上37.4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上班的车流呢，比较大，所以疏解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提醒呢，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这一段的驾驶朋友，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往北目前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是车多的，尤其安坑交道上来到碧蓝隧道路段的车行速度就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公里以下，也是还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个隧道区呢，还是要请您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国三甲目前深坑到万方呢是车多的，要下万方出口的驾驶朋友呢，也记得要提早的靠外侧排队了。国道五号目前呢，北上头城到南港路段呢，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提醒呢经过的驾驶朋友要请您特别留意。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国道一号北上打压系统的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回堵了大概快2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呢，过了五日交道之后呢，要下快关呢，也是要请您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速都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端往顶尖系统方向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的。往东呢，过了这个燕巢交流道呢，这个从16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燕巢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十号东向18K 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都还在这个疏解当中。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当您开车的时候，要请您全程都系好安全带。如果有载运货物的驾驶，

0: 朋友，也请您呢出发前请确实的再检查一下货物是不是捆扎牢固了之后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艾利克·班杰明所演唱的 Demons。 好，目前在国道10号排除消息，就是刚刚提到说东向 18.4 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次注意哦，这边的燕巢路段往东的速度还会稍微慢一点点。啊，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 164.4 靠近大甲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 37.4 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台九线在南下的117公里东澳路段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啊，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的苗栗入口有猫咪躺平，在台74线东向从32到34公里啊，大里二到草湖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好，那今天气象署呢说，各地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但是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零星降雨出现哦，所以说南来北往的朋友特别留意这个天候上面的变化。而在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机会，而在午后地区，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各个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缩小，也是比较短暂的，但如果说你要经过上述地区的话呢，也请大家留意天后上面的变化。那气温的方面的话呢，也是因为呢云量比较多，高温是维持32到34，那局部地方可能会来到了36度，那持续会感受到非常的闷热，因此呢外

0: 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瑞森报道。
1: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2: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一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1: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五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5: 等一下，不要乱丢。
4: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5: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4: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5: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4: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5: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6: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梦水的味道。
8: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9: 明先生，
8: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9: 旅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先提醒大家呢，国道一号北上刚过五股，有一台货柜车任意的变换车道都没有打方向灯。在国道三号北上139.5公里，刚过通宵路段内侧大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刚过土城外侧车道小货车慢速的行驶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一地。国道三号北上164.4靠近大甲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西向24到20，还有东向的32到35公里，那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地方，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散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8:45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宝雅宝儿所演唱的《永远》。好，现在在国道10号呢，这个地方是在西向的 18.5 公里，先前的事故都排除了。先前呢，在往西的 18.5 公里，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排除。那现在在国道3号的施工工程，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设备的维护作业。而在往北381到378公里的外侧护栏工程也在进行当中哦。

0: 好，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139.5 公里，刚过通宵路段内侧车道，大轮胎皮啊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要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这个地方。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影，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今天要讲到的主题呢，真的是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是你吃的东西外送的这些东西就对了哈。好，那所谓的新法哈，就是这个外送的专法已经上路，还有包含相关的子法，到底这次的规范呢，可以落实哪一些权益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苏锦霞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个外送专法跟相关的子法都已经上路了齁，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今天就请律师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齁，这次不管在专法还是说在子法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些重点权益要来告诉大家？
2: 主要就是外送专法在1月6号通过了，然后在今这个月7月21号正式实施。然后这个部分呢，主要可以分三个面向来说哈，第一个就是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0: 对，
2: 然后也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另外呢就是保证这个合作商家的权益，那这个三个面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外送平台产生的一些纠纷啊问题。那第一个部分是保障外送员的权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很重要的报酬的部分，那在我们的专法里面就规定了每笔的订单基本报酬不低于外送服务期间以比例换算的最低薪时的 1.25 倍，那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以现在我们的最低的这个时薪的部分呢，可以换算成等于每单最低的一个保障是45块，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最低薪酬的一个保障，然后要求平台必须全额的直接支付给我们的外送员，然后每个月至少要发2次，那必须要提供明细，那这个部分呢除了薪资的保障以外，他也要求平台要帮外送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责任保险，还要负担这个职灾保险的保险费。那如果是天然的灾害停班的区域，就不可以去派单。然后呢，对于以前的这些叠单啊这些的状况呢，也要就是说做这个基本保障的一个部分，那每一单每一单的一个计算的方式都要明确的告知外送员，那不能像以前说哎你这个一趟下去他可能用了好几个单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对于外送员的一个保障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于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那对于这个外送平台的这个消费者定型化契约的规范，然后要求我们的这个平台要保存好这个完整的交易的状况，然后退费啦、申诉的记录啊，这些部分都要依照我们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范来处理，而且呢也不可以去事先免责，好，就说哎，这个事情都是你跟店家的问题啊，或者是你跟外送员的问题，所以这个平台不负责任，好，他不可以用这样子的免责的部分来做排除。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对于合作商家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那是要求我们的平台必须要揭露成本啊、费用啊、结算的这些机制。那所以说简单的来说，这个专法就是让这个外送员能够有报酬更明确，然后申诉有可以找得到方法，然后派送单更透明，然后补偿有制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所以说对于消费者保障的部分或者是外送员保障的部分呢，都会更好。那对消费者来讲，就是契约的内容会更公平，然后资讯会更透明，服务也会去升级。

0: 那对于这个其实民众其实对于这个专法有一个很大的隐忧跟那个，就是觉得这些钱都已经必须要由平台来负担，那平台会不会把这些成本转嫁给这个店家或者是给消费者？那其实因为这个部分有一些平台它已经通知合作厂商从7月21号要调整这个外送订单的服务费，那像这个美食外送的部分调2.5%，然后生鲜杂货呢调整3%，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反映到这个给店家了，然后这个店家他收到这些单子的成本，当然他我觉得也会应该会这个反映到我们的这个定价上面，所以呢这个消费者他也会感受到说有一点点这个价格的涨幅。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认为说这个法律的制定它主要是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正常的发展，然后对于以前我们可能用比较低价的方式然后得到这样子的服务，可能是因为压缩了我们外送员的一些基本的权益，所以呢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保障出来，我们认为说应该是有平台然后商家还有消费者还有外送员四方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磨合然后就有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去对待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然后在合理的方法合理的这些价格上面能够取得四方的平衡那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也不能完全由消费者来买单，然后哪些是应该由这个平台去吸收的，一些由这个厂商去吸收的那这些部分我们觉得在这段时间内应该做一个像公平会啊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应该去做观察跟了解那如果有趁机然后乱涨价啦然后收取不合理的这些费用的话，我们认为应该可以依法来做处理这个部分刚上路，大家目前有听到说外送员觉得说他收的单子好像比较少，因为好像价格有调涨那这个部分都还在观察当中。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在实施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发现有不合理或不公平的状况，那随时可以跟主管单位或者是我们消基会来做反映，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让这个产业能够正常的平和的公平的一个发展下去，那对我们的社会需求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确实齁，所以说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多民众齁已经很习惯用外送这件事情了齁，午餐不晓得要吃什么滑一下 APP 就点这个外送，晚上也不知道吃什么宵夜也是点外送。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苏律师所提醒到介绍到的齁，其实这次的专法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外送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齁，我们希望连他们这个最基本的权益都能够照顾到保护到。那虽然说在这个价格的部分在成本的部分或许是会有一些波动，不管是平台业者还是说在这个制作这些商家等等的，或许是有一些些的改变。不过呢这个新法才刚上路，是7月21号才刚上路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其实都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在后续观察啦齁。那当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了解说这样的专法是为了要就是让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外送员啊合作店家跟我们的消费者都能够有一些保障跟权益了哦。当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反映的嘛，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方向呢都是可以去再检讨再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再继续加强的，当然也是可以跟我们消基会呢可以去做一些联系跟讨论，我觉得这样子都 OK 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可以打造一个很健康很永续的外送产业的生态圈就对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是是，好，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契约更公平，
1: 对
0: 呀，资讯更透明，然后申诉管道能够更畅通，所以遇到问题不要忍气吞声，然后勇敢的去主张自己的权益。
1: 了解。那不管是外送员也好还是说消费者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一些纠纷的话呢， 第一时间是先跟平台业者先反映，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如果平台业者觉得他处理的状况你认为不满意的话，那像消费者就可以跟我们消费者服务中心啦、啊、或者民间团体好像消基会都可以来做申诉。
1: 嗯，
0: 然后说如果说是外送员的话，他本身这个部分也我们的专法也有他对于他停权啦、啊、然后他被这个就是说免拔这个不能有继续服务啊，这些部分都有一个申诉的一个管道的方式。所以说我认为说在专法的一个设计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保障我们外送员跟消费者还有一些厂家的这些状况，所以大家就努力的去观察，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就来反映。
1: 嗯，没有错哈、哦。那我们希望呢，这个专法呢，能够让这些外送员呢更有保障一点哈、哦，同时也是保障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嘛，对不对？是，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苏锦霞苏律师，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8:57，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双向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内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客车自撞事故了哈，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五号的双向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56公里男子交流道有一台计程车就是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超速的行为。国三在南下265到266公里外线车道进行工程。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墩，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墩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曲《成全》来自刘若英。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双向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内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交流道，有一台计程车呢变换车道都没有打方向灯，任意的变换车道了，而且还有超速的行为，都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再来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南下的内线车道汽车零件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已经完工了。好，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国一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时速是20到40公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哦。那再来北上靠近环北路段前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从桃园到林口路段的话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到60。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新店路段，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偏多不过呢，北上过了新店之后呢，就会比较 OK 了。所以说，当你经过呢，从土城到安坑的话呢，都要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国道三甲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好，记得呢上路出发之前呢，车况的检查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夏天嘛，天气非常的炎热，那车的状况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故障等等的情形了。所以说平常还是要做好保养跟检查，尤其是你的轮胎啊、胎纹、胎压等等的，上路之前都要检查好之后再来出发上路。还有你的胎纹啊，胎纹真的已经不够深的话呢，一定要更换啦，因为遇到这种下雨天的话呢，这个抓地力都不足，都是

非常危险的，大家千万不能轻忽了。好，再补充，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外线车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来自派伟俊演唱的歌声飞得更高。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六十六线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的封闭施工，那这个时间点呢，从早上9点就开始进行了，在主线的部分从双向的0.1到2.6公里，也请大家留意这个现场人员的安全了。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国三南下217.8公里，刚过草屯，

内侧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稍早在台74线东向，从32到35跟东向的15到18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哦。好，那在顺畅开车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好你的车速哦，千万不要超速。那同时呢，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

好，9:20，哇隆赞雅。好，这下 Guakia 呢是来自郭中佑。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好，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持续进行当中了。那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12.6啊，这边在林口到平林口的路段

就是在南下封闭施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作业。那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双向头城地磅站的入口，两台车的这个追撞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激活到排除。那再来是国道三号呢，施工的作业在南下的265到266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进行工程。那大轮胎稍早大概30分钟之前接获到的，但是后续没有接到排除。好，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再次留意是不是有个大轮胎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39.5 国三北上 139.5 公里刚过通宵路段内线车道大轮胎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九零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9:28。好，现在呢，在国一高架南下69公里孝前路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3台车追撞事故发生了，请大家经过一定要小心。国一高架南下69公里孝前路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3台车的追撞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

拒收付4万、4万1、4万2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

0: 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人，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一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40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4: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3: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6: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5: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收到了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呢，现在也已经完工了。那目前呢，这个保险杆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 133.1 公里大甲路段，保险杆掉在现场。台61线南下 18.6 公里靠近芦竹路段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工程也在进行。那这个轮胎皮呢，后续还没有接获到它的排除消息、如果说你经过的话呢，再次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 217.8 公里刚过草屯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轮胎皮。
2: I wanna believe this love is true, the love you expressed to me. The future can only tell if this love

9:45，好，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133.1公里，好，这边有掉落保险杆啦，哦，好，大家的车况还是要检查好，该锁紧的吗？哦，该保养的一定要确认好之后再来出发上路。那在台61线这边南下的18.6，哦，靠近芦竹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更新工程也在进行，也请大家经过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周定伟所演唱的歌声《我不会唱歌》。好，现在国道五号的排除消息哈，稍早在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内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哈，那谢谢我们的平岭行空中心。那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33.1 公里大甲路段保险杆吊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那另外在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时速是20-40公里，在环北路段前呢，这边的速度也是偏慢的，所以说北上的朋友特别留意呢，高架跟平面道路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请大家保持耐心。北上的话呢，高架可能要到下塔悠之后，这边会比较 OK。那平面的话呢，过了台北，车速会逐渐的疏解一点点了哈。好，所以说跟车的时候呢，安全距离都要保持好。而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的时速也是稍微慢一点点，大概40-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国三北上从土城到安坑，然后目前的时速也是40-60公里。好，再补充呢，国道三号南下 217.8 公里草屯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呢，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疯狂人生》。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4线东向21.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也已经疏解。那在台二线这边北上的162.2哈，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发生，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台二线的北上162公里这边有发生事故，但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哈，所以说你在北上经过马赛路段留意一下，有事故发生。再来国道上面的话呢，之前是讲到说国五的双向头城地磅站的入口事故都排除，掉落物的话在台61线南下的133.1公里大甲路段，疑似保险杆之类的物品啊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台61线南下18.6公里芦竹路段前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进行当中。国一高架南下69公里孝前路之前的内侧三台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说呢，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偶尔可以到阳光啦。那但是呢，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出现，所以说出门的话呢，还是记得带把伞来备用。那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呢，气象署说目前是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哦，那未来会往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来移动，因此呢，如果说你有要出发去前往日本的航班，都请大家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而目前呢，白海豚台风还是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呢，目前因为距离很遥远哦，所以说短期之内呢，对台湾的影响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了。那高温的资讯呢，今天也是一样有这个高温炎热，尤其是在台北市的部分是这个橙色灯号，在中午前后呢可能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喝水，慎防热伤害了。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谢霆锋所演唱的《你微笑时好美》。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四十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字耶 ，Amy。

今天咧是7月31号星期五，来到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哦。当时呢要跨到七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是象征着要迈入2026年。

的下半场，没有想到呢，七月份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当然，对于很多的学生族群来讲呢，也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因为呢，马上这个暑假只剩下一半了哈。不晓得过去的这一个月，大家暑假作业有没有做呢？当然，除了暑假作业之外，很多的学生族群也会趁着这个时间呐，出去游玩，或者说呢，放松自己哈。不过也要提醒一下，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家长，因为在暑假期间，这些青少年族群呢比较有时间来去可能跟朋友交流，有一些呢是跟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交流，有一些则是跟网络上的朋友交流。那么也请家长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小朋友他们的网络交友情况，不要让他们呢不小心踏入了一些不法分子的陷阱当中。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各地是多云，偶尔可以看到阳光，中南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那么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的降雨范围缩小，也比较短暂。气温方面，由于云量较多，各地高温32到34度，局部有36度的机会。那么持续感受是闷热的，外出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阴，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多云，27到31度。另外，第13号的强烈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未来呢是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过它未来还有增强的趋势，但是好消息是它离我们很遥远，所以短期之内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

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接台六六，外线车道有清洗水沟作业。另外是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三号南下21到34公里，过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另外是国三南下95到 110.7， 这是宝山休息站前到过香山的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Aru 同根生，昨天呢开了专场演出哦，听说现场非常的热闹，演出很精彩。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们在《边缘转身术》专辑当中的歌曲，名称叫做《黑皮夫人》。

零三二，于是他得到一名五零七，那是阎王给他合格作案的证明。为了腹中所有小孩活下去，他选择吃素，反而变成害人又害己，愚蠢的。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接到中立转接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三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外线车道有清洗水沟作业。国一高架南下69公里，在校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2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你讨论一下出国旅行的时候啊，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小工具小道具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出国旅游还是说国内旅游啦，当你出游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齁你是一定会带在身上的，比如说钱包啊钥匙啊，我觉得这个都很基本的。可是有一些呢是那种生活小物，当你没有带的时候呢，要用的时候方恨少，要用的时候就会扼腕说啊，我当初怎么没有把它给收进包包里面，然后呢就会觉得很不方便嘛。有哪些东西哦？网友分享说呢，例如橡皮筋，橡皮筋是真的很好用。第一个，比如说有些人他是长头发，然后呢哇到一个地方好热，有没有，你真的很想要把头发给绑起来扎起来，这时候呢有橡皮筋就非常的方便。我自己也是，虽然说我每天出门是一定会绑头发啦，可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当天戴帽子啊还是怎么样就没有绑哦，可是我手上一定会套一个绑头发的发圈，那我随时要用就可以用。真不太建议用那种一般的橡皮筋，是为什么呢？因为用一般的那种橡皮筋绑头发很痛，会把头发给扯下来。可是如果你那个橡皮筋你是要拿来绑一些比如说饼干啊，好，或者说是用拿来做其他的作用，不是绑头发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关系啦，用一般的橡皮筋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网友点名的非常方便的东西呢，就是卫生纸。卫生纸我以为是大家都会带的，但是结果啊，我本来想说大家不是出门的时候都会带面纸吗？但网友说的是抽取式卫生纸，就是一整包的那一种。我想说什么情况下你会需要带到抽取式卫生纸，因为毕竟它一整包带着也是有点占空间哦。但是很多人都说呢，其实因为蛮方便的啦，那甚至有些呢它是带那种卷筒式的卫生纸，我都是带面纸，因为我觉得面纸比较小包比较方便。那有时候比如说出去玩的话，可能还会带那个湿纸巾哦，特别是去一些有泥土的地方，我都会带湿纸巾啦。我个人觉得很方便的东西是塑胶袋，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需要装个什么东西，比如说装你的垃圾，或者说呢装湿掉的雨伞，或是装 anything 任何其他什么东西，我觉得都蛮方便的。因为像我自己随身还会带那种环保购物袋，拿购物袋来装湿掉的雨伞，我就觉得有点偷贼，或者说拿这个购物袋呢来装一些那种你之后要丢的垃圾，我也觉得这样子对购物袋蛮不好意思的，所以我都会带一个那种小小的塑胶袋。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常常店家不是都会给你吗？我就把它折成像正方形，小小的，放在包包里面，随时要用都用得到了。 另外呢，还有人说啊，出国旅行的时候他会带筷子，他说特别是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他觉得有筷子是比较方便的。我是没有去过欧洲旅游，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带筷子，可能是因为当地没有吗？是因为当地比较少筷子吗？哦，那跟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可能就是比较不同啦。总之出国的时候呢，真的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小道具哦、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呢，你发现自己没有带，就会非常的扼腕。所以啊，最好可以再盘点一下哈，再来确认一下说有哪一些的这个东西带了没有。可是你知道吗，这种里里扣扣的小东西啊，收拾起来也是会变得蛮大一包的。我有时候呢就很疑惑说，我明明就没有带什么东西，为什么我的包包每天都这么满呢？然后之前我打开我的包包来检查一下，就发现说光是一些那种生活的用品，比如说药品啊，然后还有那种喷剂，我有三罐喷剂，一个是防蚊液，一个是喷喉咙的，一个是喷什么来着啊，忘记了。对，反正呢就是有三罐的这个喷剂，那喷剂它本身就体积蛮大了，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那种什么喉片啊，护手霜啊，酒精啊，加起来其实就也蛮占空间的啦。所以每次要带这些东西出门的时候呢，也是要思考一下说包包里面还有没有位置。哦，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一定会带，就是水壶。像是出门的时候呢，我是一定会带水壶的，但是一旦带了水壶齁，那个体积就真的小不了啦。所以每次要带那种比较可爱的小包包出门的时候，一方面又会想到说啊，这个水壶放不下去，就没有办法带这种小包包出门了。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Flow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Remedied。

0: sweating.
1: 他们是 Flow， 是来自英国的女子团体。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哦，我觉得他们的和声呢真的是一绝啊。这首歌叫做 Remedy， 是他们的最新单曲。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 372.2 中山四路入口上来，说中线跟外线车道啊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排除讯息，在台二线北上的162公里，先前本来是说这里是马赛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外线车道清洗水沟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啦，半点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塔拉哟，也是最新的单曲哈，叫做《鱼》。那么在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今天的10点小秘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

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这名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

0: 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制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销售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1: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erzepatide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0: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4: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3: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塞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好啦，等一下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那么在11点的时候呢，我们要接续昨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创作人 CJ Meet， 他的专辑叫做我说。那其实整集访问呢，在昨天也已经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了，大家也可以去复习一下前半段的访问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是372.2中山四路入口上来，说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南下的28.5过三重外线车道，有篮子跟一箱蔬菜掉在路上。国一南下32.5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再来是国三南下的74公里过高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国三南下107.3到107.4，这是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哈，国道一号南下87.4，这是过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的下坡路段，原本说有槽车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排队2公里。还有国三的南下95到110.7，宝山休息站前到过香山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喽。台61线南下133.1大甲路段，本来说有保险杆掉落，那目前也已经排除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那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也欢迎你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就是 CJ Meet 在《我说》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凹几帮腔》。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1.8，过了冈山的中线车道，有一些泥沙散落。另外呢，在353公里外线车道，这里也有泥沙，车辆经过的时候啊，会尘土飞扬哦，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另外是台86线西向的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前，这里车多拥塞。现在远景同仁已经到现场来指挥，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务必配合。还有台84线东向的20公里西庄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国外的影片哦，就是说呢，他们那边有那个喷水池、许愿池啦，大家会往里面丢一些铜板啊、硬币，然后一边许愿。但是呢，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哦，他在人家丢铜板的时候呢，他去拦截，甚至是爬到那个喷水池里面去挖人家丢进去的这一些硬币、铜板等等。那我就很好奇说，像这种许愿池里面的硬币，它有所属权吗？那像他这种行为，就跑进许愿池里面去挖铜板的行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是，这样讲哈，就是说，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到许愿池许愿的一个经验啊。
1: 对，
2: 我还记得我在这个要考律师的

0: 之前，
1: 嗯，
0: 对，我也是到这个南部有一间很大的一个寺庙，
1: 嗯，
0: 对，那它也有许愿池
1: 哦。
0: 那我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好身上带了这个一把铜把，哎，铜板啊，
1: 嗯，
0: 一把铜板。然后我那时候先许这个别的愿望，然后就怎么丢哦，都丢不中，因为那个、哦、那个许愿池啊，就是它有一个好像是一个那种类似那种锣的东西、
1: 啊，对对对，然后可以敲中它这样子。
0: 你只要丢中，哎、欸，你的愿望就可以。
1: 那个很难呢、欸。
0: 那、啊、我怎么丢？就是没办法。
1: 嗯哼。
0: 结果呢，眼看着最后只剩下一块钱。
1: 嗯。
0: 我想想，哎、欸，那不然我来许愿说，那我今年要考上律师。
1: 对。
0: 那我想说啊，前面丢了这个好几十个都没中，这个大概也很难、嗯、哦。那我就随便一丢，砰就中。
1: 哇！
0: 我那年就考上律师，
1: 太厉害了。
0: 就是说印象很深刻啦。
1: 嗯。
0: 那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解析我刚刚讲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行为啦，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往那个池子里面去丢嘛？那绝对不是说我不要这个钱，
1: 是。
0: 我不那个
1: 钱太多了，
0: 没有那么有钱。就是我刚刚讲说，这个我不缺钱哦，
1: 嗯，
0: 我是缺很多钱，
1: 是
0: 开玩笑。就是说，我们这样丢哈，就是说许愿哈，那绝对不是说不要这个钱，而是说要达到某一个目的嘛。
1: 对、嗯，
0: 这个目的也许是好玩，
1: 嗯哼，
0: 哦，也许是真的很诚心，就是我相信。哦、我相信真的是有这件事情，只要我努力，然后我去丢中这个许愿池上的一个炉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哦、
1: 嗯嗯
0: 啊、哦、那我愿望就可以实现。
1: 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丢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把这个钱呢往这个池子里面去丢。
1: 对，
0: 那当丢下去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去捡回来的嘛。
1: 嗯哼，
0: 就是反正我就已经丢下去，那当然那这个钱呢就在这个池子里面。
1: 没错，
0: 等于是说我已经抛弃了这个钱币的所有权。
1: 嗯嗯嗯，
0: 对对对，等于是说我这个钱我就是也不是说不要，等于说我就是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1: 把这个所有权让渡出去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放在这个池子里面。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看这个池是谁管的。
1: 哦，
0: 对、
1: 嗯、
0: 好，比如说我刚讲就是说我到这个南部很大间的这个寺庙，
1: 对，
0: 好、哦，那我丢这个铜板哦，到这个许愿池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池就属于这个寺庙，
1: 嗯哼，
0: 他、哦、所管理，那也就是说那个里面的钱都是属于这个寺庙他的，比如说管理委员会啊，
1: 是，
0: 或者是说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管理人或者他的住持。
1: 嗯嗯，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常讲嘛，就是说如果你趁人不知而取，就谓之偷嘛。
1: 对
0: 对，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了，就是说我今天把铜板丢到这个池子里面，我是为了许愿，
1: 是，
0: 我是有意识的一个动作。
1: 嗯，
0: 有点像说我拿钱去换愿望，或者是我拿钱去换一个什么样东西。
1: 嗯嗯，
0: 那换了，不管这个愿望是不是符合我的想法，或者我也没有实现，总之我也愿意把这个钱呢放到这个池子里面去许愿、哦、或者是去交换一个想法，交换一个愿望。
1: 对，
0: 然后这个钱呢，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属于这个管理者，这个祠堂的管理者所有。
1: 嗯 哼, 嗯哼，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把它这个拿出来。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成立所谓的窃盗罪。
1: 哦，是，
0: 对，可能就会成立所谓窃盗罪。
1: 嗯，
0: 而且他这个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常讲就是说，你在路上捡到钱叫无主物之侵占嘛。
1: 对，
0: 那可能就是一个侵占，但是因为我们讲这个池子呢，其实他是有管理人的，
1: 是，
0: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张钞票也好、嗯、一个钱包也好，
1: 对，
0: 它绝对不是一个遗失物，它不是一个遗失物、嗯、我刚刚讲说不是物主是遗失物，它绝对不是一个遗失物，
1: 是，
0: 它是有意识的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的一个东西。
1: 哦，
0: 所以说你去哪的话可能

0: 就会构成所谓的窃盗罪。
1: 嗯哼嗯哼，
0: 它不是一个侵占遗失物的这样的一个罪。而且呢，这也要看哦，你如果是说我们有时候是说这个携带凶器，
1: 嗯，
0: 啊，携带凶器然后去这个窃盗的话，会构成所谓的加重窃盗罪。
1: 凶器指的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会去偷那个香油钱，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蝼蚁把之类的，或小刀子把那个香油钱的筒子给割开，那这个算凶器吗？
0: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普通窃盗罪哦，它是这个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加重窃盗的话，哦，当然它还是五年以下，但是它就变成是要加一个等于是地板，叫做六个月以上。
1: 哦，有一个底线这样子。
0: 对 对， 對，它就比较重。
1: 嗯。
0: 那什么叫凶器哦？就是说客观上，我们就是说客观上它可以构成一个凶器使用或者是破坏安全设备的一个工具。
1: 是。
0: 哎。简单的讲，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曾经有办过，在很久以前他有一个大学生，他就骑着一台摩托车，他就骑在路边一看，哇，这个有一台啊，比如说他是 A 厂牌的，这个他骑的是 A 厂牌的机车，
1: 嗯，
0: 啊，看到路边有一个一样是 A 厂牌的，哇，他加装了一个啊，比如说他的那个 N 当供啊，
1: 改装。
0: 嘿，特别的漂亮还怎么样，
1: 嗯嗯，
0: 所以说他就觉得，嗯，我很喜欢我，他就想要把它拔下来，当然这个行为不对哦，
1: 嗯，
0: 他就想要把它拔下来，于是呢他就回去拿了一个罗赖吧，然后拿了一些
1: 工具
0: 嘿，然后来这个要窃盗，
1: 嗯，
0: 要去窃取这个 N 当供，这个排气管，
1: 嗯哼，
0: 然后呢他正在敲打正在转的时候呢，哎，刚好巡逻员警经过，然后哎，这个年轻人在干嘛？然后他就跑去看，他现场就抓到了嘛。
1: 是，
0: 哦，因为他当时警察一定问嘛，这你的嘛，他就拿不出行照，拿不出，他只好承认，对了，我是偷的，我是要偷这个排气管这样。
1: 对。
0: 那后来他就被这个移送嘛，移送法办嘛。
1: 嗯哼。
0: 就后来他被起诉就是加重窃盗。
1: 哦。
0: 因为他携带了一个。这个我们讲说，这个那个叫螺丝起子，
1: 是是，
0: 讲螺赖吧，讲惯了忘记了，
1: 讲螺赖吧也可以啦，
0: 也可以哈，
1: 嗯，
0: 那个他就是携带一个螺丝起子，那还有其他的工具嘛，
1: 是，
0: 那检察官就认为说，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客观上是可以拿来当凶器的，因为你要拿来伤人是可以的，
1: 嗯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后来他就被起诉这个加重窃盗，
1: 是。
0: 那当然他就很后悔说，哇，我也没想到这么严重了，
1: 嗯，
0: 那当然就拜托法官给他一个机会。那后来也因为说他很诚心诚意，他认罪了嘛，也很诚心诚意来跟被害人和解嘛，因为有破坏的那个等于是有动到人家的机车，那也赔偿人家的损害。
1: 嗯，
0: 那因为他也还在这个大学读书了哈，所以后来他就。法官当然就就等于也给他缓刑，
1: 嗯嗯嗯，
0: 就是，当然也告诫他不准再犯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用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是携带这个铁钩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一些什么器具，一些铁丝网或怎么样，那客观上它是可以当凶器，或者是可以破坏安全设备的这种东西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你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携带凶器
1: 哦，
0: 携带凶器来犯这个窃盗罪，会变成一个加重窃盗。
1: 是，
0: 哎，
1: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刚刚讲到的凶器啊，它是必须要在那个当下使用的吗？就比如说好了，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车上有一把开山刀，但是他可能是要去做别的事情，可是呢，他又被抓到这个窃盗罪，这样子会变成加重窃盗罪吗？
0: 他必须是当时哦，
1: 这个行为当时窃盗的这个工具，
0: 行为当时他所携带，
1: 携带是要随身携带。
0: 对对对，他如果说他是放在车上，但他没有携带，
1: 嗯，
0: 那个就不会构成所谓的携带凶器。
1: 哦，要随身携带就对了。
0: 对，
1: 嗯哼，了解。
0: 嗯，所以说这个。许愿池里面的这个钱啊，
1: 嗯，
0: 千万不能够去拿，
1: 是，
0: 就好像我讲说，我今天是等于是说我为什么要丢这个钱，是我要交换。

0: 愿望嘛。
1: 对啊，
0: 对啊，或交换一个想法，或者是对，就是说我期待我的愿望，我用一个小小的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哦，甚至于说啊，大方一点，五十块钱，
1: 是
0: 哦，那一个铜板，然后去换我一个愿望，比如说像我那时候丢一块钱，哎，那是这个许愿说我考上律师，哎，真的。被我击中了，哎，真的，我就考那一年我就考上律师。
1: 嗯，
0: 对啊，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愿望嘛。那也我也很幸运的实现。那当然我就很明显的，我就是要把这个一块钱，等于是放在这个或送给这个池子这个许愿池的这个保管者嘛。
1: 没错，没错。
0: 那如果你再去拿，那就是窃盗了。
1: 啊，了解，
0: 千万不能随便拿。
1: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哈，我觉得用一块钱就能够换取这个愿望，蛮划算的。但是刚刚柯律师有说，他前面已经投了几十个铜板，这成本也是蛮高的。但是当然啦，我们许愿呢，就是希望有一个这个美好的祝愿嘛，希望结果可以成真。可是如果说哈，有人在你许愿之后，把你丢进去的铜板给拿出来，那个 emoji 真的会很不好。而且一方面呢，他其实也触犯了这个法律了哈。10:59，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汇整完路况之后，接续昨天的人云亦云。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64.4，凭证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南下46到47公里，树林路段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还有呢，台八四的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外线车道塑胶桶掉落。先前在台八六西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往台一线北上出口封闭施工，那目前这个施工已经结束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准备11点一起来对时啦。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4.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满照亮。人生就像场一镜到底的电影，别想要再一次重来，也没有人会喊卡。我喝酒就不开车，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人生就好像一场电影，镜头必须要一镜到底。
2: 今晚时间是在点控撒婚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4.4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南下46到47公里树林路段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哦。国一南下351.8过冈山中线车道泥沙散落，另外353公里外线车道也有一些泥沙，那车辆经过的时候会尘土飞扬，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1.5公里，在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太空包掉落。来接续昨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音乐创作人 CJ Mid， 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4项大奖哦。这张专辑叫做《我说》，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访问。继续呢，我们要来聊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专辑当中的唯一一首华语歌曲，叫做《是我多想还是其实》，是一首感觉欲言又止的歌名哎。
3: 啊，这首歌就是都在抱怨啊，整张都在抱怨。
2: 在抱怨什么？
3: 抱怨我那时候做专辑很累。
2: 那有谁知道我这么累拼的时候，有谁知道啊？
3: 对，我那时候在抱怨，
2: 我唱给你们知道这样子。
3: 我那时候做这首的时候，我那时候写完的当下我想说有人会想听这个吗？
2: 欸，可是其实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它有很多是很听起来看似是轻盈的，但其实在讲一些比如说疲累的沉重的这样的心情，
3: 真的就是在抱怨。它就是其实有很多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是不是人生其实你只要有学会一个经验，就是人生的历程说不定不是为了要努力而得到什么，会不会也就是你在努力的这个过程这个经验完成了你想要完成的东西，并不是你最后想要拿到的那个东西。
2: 是，
3: 但像这整首歌从开始在讲说疲惫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中间开始觉得是不是我多想了，然后到结尾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是哦，我又很像去梦游了一阵子，然后再回来，那说好吧，人生好像没有那么痛苦，
2: 是，
3: 但是还是要走下去，但可能人生的经验比什么都还来得重要。
2: 我觉得这首歌并不是一定要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怎样，完全不是的，就是有点像说哦，是这样子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哦，或许是这样，就是会有一点喃喃自语的感觉，然后又是跟大家一起在，有点像你刚刚讲的梦游的感觉，就好像是这样，好像不是这样，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啊，轻飘飘的感觉。我这边有写到一句，就是轻飘飘的，然后在跳舞跟旋转。
3: 对，尤其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是收在一个不是最完美的和弦，就是收在一个飘在空中的和弦。那个我的意思只是就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两手空空这样的一个概念。
2: 比如说我跟我朋友有时候也会抱怨一些事情，然后抱怨完之后就是啊，好啦，也是有点难，不过还是要做，就是会有点这种啊，好，还是要继续做的感觉。
3: 对，就是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2: 对，
3: 啊，就这样啊，对，人生就这样。
2: 但是又会觉得说，好，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需要烦恼。
3: 对，对，那时候在写这个时候，我都很害怕我妈在听，我妈就说：“欸，我来听听看新歌。”我就播这首给她，她说：“哦，
2: 什么意思？妈妈的哦是什么？”
3: 妈妈就把手撑在耳朵后面这样，然后就她说
2: 在洗，
3: 好啦，
2: 什么啦，尽在不言中哎。
3: 对对，就是我妈就说哦好哦，好好啦，加油加油这样。
2: 所以妈妈平常就也会听你的创作，然后给你一些建议，是不是？
3: 有时候啊，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做歌的时候，她会进来，坐在旁边拦骨头听一下。对，
2: 她那时候听你的哪一首创作是

0: 特别有感觉的吗？
1: 有啊，就是《爱情的 Kitty》
0: 哦，
1: 这是他我整张他最喜欢的歌。
0: 为什么啊？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哎、欸。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爱情的 Kitty》他本来没有列入在我的那个问题里面，但他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江湖气。
1: 嗯，
0: 我在想妈妈是不是喜欢这个酷靠？
1: 但是我妈妈讲的是歌词有打中他哎、欸。
0: 哦，
1: 可是这首歌的歌词是在写说。很台湾人的那种方式，就是我真的爱你、
0: 嗯、
1: 但我因为太爱你，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跟我一起哭
0: 啊、
1: 哦、的那种，
0: 我太爱你，所以我要帮助让你去这样去更加幸福的地方。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觉得你
0: 我为你好啦，
1: 对，我是真的为你好、嗯、啊，我希望你跟别人更快乐、
0: 哦、
1: 对，就是不要硬要跟我在一起，但我在一起我没办法给你过上好日子。
0: 但是那个对方他其实会觉得说，我跟你在一起就是好日子，我不管什么富贵荣华的，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是快乐。
1: 对，所以这首歌的结局比较像是哭的跟自己讲说，我爱最近有 keep it 了。
0: 哦，妈妈喜欢这个故事是不是？
1: 我不晓得、欸、我觉得妈妈哇，妈妈就是 很爱这首歌。
0: 妈妈有少女心，
1: 对，
0: 感觉幻想自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主角，有没有？
1: 对，就真的爱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那我宁愿你给别人照顾的好。
0: 哦，欸、其实我在听《爱情的 Kitty》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那时候也特别会觉得说，那一首歌演唱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你每一首歌唱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特别那一首歌在唱的时候，觉得跟你现在讲话的声音差很多、欸。
1: 我觉得每一首应该都差蛮多的。
0: 是的，就那一首，因为那一首可能江湖气比较重，所以我特别有这种反差。
1: 对，那时候我就是给的 quick call 稍微多了一点。
0: 嗯哼，那为什么你唱歌的声音跟讲话声音差那么多？
1: 哦，因为放的位置不一样啦，就有点像你把自己当配音员。然后我今天、
0: 欸、我会配音，可是我真的不会唱歌。
1: 没有，它其实是有点像是配音在音准上啦，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但如果你像平常，我就说来，我们四个老奶奶的声音，
0: 老奶奶的声音，你说这样子吗？
1: 对，如果你的想象是这样，那你的、嗯、你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想象嘛。
0: 找一首歌曲，你刚刚怎么唱来着？那是无比伤，不敢对你讲，那是。
1: 对对，但是这个概念啊，是不
0: 是无比凶？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还想说用老奶奶的声音来挑战一下唔甘，但嗯，我好像唱不出来。
1: 应该是说在唱歌的方式啊，或者在表现的上面，都会真的很像配音员、
0: 哦。
1: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首歌听到适合这个曲风的音色。
0: 嗯，确实，在整张专辑里面，我们听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曲风，包括说刚刚讲到的这个音乐剧啊，然后也有比较像古典乐的爵士。是 R&B 其实都有哦、
1: 嗯嗯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专辑当中我也觉得很感动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我爱世界
1: 哦，我爱世界哇、嗯、这首歌在写的时候也是边录边哭，
0: 嗯，感觉得出来猜得
1: 到。 我觉得当小孩的啦，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其实年纪也大了、
0: 嗯、
1: 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或者是我们人生的选择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要我们去走的路。
0: 是，
1: 那我觉得有时候这件事真的很难开口、
0: 嗯、
1: 不管是你爱的对象，或者是你人生选择的方向，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在学校啊什么、嗯，有时候他们会对你有期待，
0: 嗯，
1: 那这个期待不是说我不想要去执行，
0: 对，
1: 但有时候我的兴趣就不在那边、
0: 嗯、
1: 有时候我人生想要选择真的就不是那个方向，
0: 是，
1: 但我又得用我自己的方法跟他们表达、
0: 嗯、
1: 那我很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之后，你不管人生选的任何方向，你的喜欢的人，你爱的人，你的工作或什么，跟家长有点不如意的时候，希望这首歌可以安慰到他。
0: 嗯，是，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期待、嗯、我们也有自己向往的事情嘛，那这两者如果说不是一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等等，或是我自己内心我也想要不让他们失望啊，但是我看到他们因为我做决定而比如说难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舍不得啊。
1: 对啊、嗯、所以其实这首歌到最后那一句是我妈妈补的
0: 哦。
1: 我原本最后是写说我永远都会是我，
0: 嗯，
1: 然后妈妈就说那也是安内，应该是你是我的孩子，
0: 嗯，永远是你的孩子，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不管人生做了什么选择，我们永远

0: 都是你的孩子。
1: 是啊，
0: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像在写我们早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爱的人。像我以前我们阿嬷都会跟我们讲，那我糖蒜啊，就温八公鸡的呀，或者 gay 鸡的呀，就是那种就是啊，怎么这么随意？但是那个年代真的就是这样，
1: 没有自由恋爱的。
0: 对，你没有什么说我爱这个人，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嗯、像我们家其实也有很多被相亲的、嗯、啊，你没有选择、嗯、啊，你既然相亲你就要跟他一辈子，
1: 就是媒人来讲啊，双方家长 OK 啊，然后就结婚了，他们两个可能彼此根本就不认识。
0: 对，其实根本就不熟。
1: 对，
0: 因为根本就是到结婚当天可能才知道
1: 你哪位，你叫什么名字。
0: 对啊，可能就是还没说哦要爱他一辈子，想说不像这样。
1: 对啊，
0: 对，那这首歌其实我只是想要体现，其实人生的选择有时候真的很难，但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嗯、我们就不爱他们。
1: 是是是、啊、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嗯、就是里面我听到很多自然的元素，有流水声，然后还有、
0: 欸、哇，你听得很仔细。
1: 当然还有风声，对不
0: 对？
1: 对，
0: 我里面放了很多比较大自然会出现的元素、嗯、那我是希望有这种元素可以让大家更接近，
1: 是
0: 更亲近
1: 的。嗯哼，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特别是最后一段，我觉得我写四个字，隆重珍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最后有一种要告别的感觉了，很澎湃很隆重的氛围，然后最后好像就是一个在我要离别之前，然后我好好的跟你讲了这些话，或是我好好的把我的心情传达出去，然后我就要走了的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啦。
0: 嗯，我自己的想法啦，当时在唱到最后面比较像是、嗯、我真的是想要有那种澎湃的感觉、嗯、就是我真的想要告诉你，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不管怎么样、嗯、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孩
1: 啊、哦，把这个很浓烈的情感表现出来告诉你，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是11:14，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203.2彰化线大城乡路段两线车道的中间啊有铝梯掉落，另外在台84线东向20公里西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塑胶桶，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轨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黑色小客车一路超速行驶，而且任意变换车道，这样子很危险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不好走，先前呢在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好啦，继续要来听人云亦云的最后一段访问，来听到的是 CJ Meet 来聊这张专辑，叫做《我说》。所以我们刚刚呢已经聊到了很多首的作品，还有没有哪一首歌曲是刚刚没有聊到，你想推荐给大家的？
0: 最好几帮掐吧。
1: 哦，
0: 最好几帮掐这首是在讲陪伴一个人到最后。
1: 嗯哼。
0: 那我觉得人生中在可能年纪还小的朋友不会有这个机会，
1: 是，
0: 但当你到一定的年纪你就会慢慢渐渐的体会到什么叫做陪一个人到最后。
1: 嗯，你说生命的最后。
0: 对，生命的最后、嗯、就是最好几帮掐，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是很快乐，就是哦我要陪着你走啊、嗯、可是因为到近期2-3个月前我爸爸过世，
1: 是，
0: 然后我再回来听这首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陪一个人到最后。
1: 嗯，
0: 你陪一个人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哇，其实是有很多东西是你之前想不到的，因为这个人就再也不会回来。
1: 嗯，
0: 那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没有想这么多，我只是希望说，哎、嗯欸，有一首歌是不是可以讲一下陪别人到最后，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写。
1: 嗯嗯，
0: 因为大家都还是希望以感情啊或快乐，可是大家在讲感情这件事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想到说另外一个人会离开、
1: 嗯、
0: 永远的离开、
1: 嗯、
0: 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要说陪一个你最好的朋友到他人生的最后，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
1: 是的，
0: 因为人生有太多不一样的事情会发生、
1: 嗯、
0: 你说不定中间会跟他吵架、啊、你说不定会怎么样啊、
1: 嗯、
0: 可是到最后你还是陪着他的时候，其实这件事很难说但也很感人。
1: 嗯，
0: 那我只是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到一些就是最近如果有人离开啊或什么，你可以心里想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陪你陪到了最后。
2: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看

0: 看到一部韩剧，然后里面有两个女主角，她们就是本来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就是她们吵架，就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联络。然后有一天呢 ，A 就跟 B 联络了，然后就问她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瑞士啊？”嗯，对，因为她生了很严重的病，然后她要去执行安乐死。嗯，对对对，然后她就问那个 B， 就是她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然后他们就在瑞士那边玩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最后 B 就陪 A 走向生命的尽头，这样子。嗯，
1: 对啊，这首歌就是差不多在写那个概念，嗯，就是我陪你走人生最后的一程。
0: 嗯，但是
1: 好沉重。
0: 可是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有希望的歌哎，因为他的那个编曲就是包括说有那种火车发动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要那种感觉，就是你们一起上火车，然后一直陪这个人走到他的人生的终点站，然后让他下车。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编曲概念，我不想要让他很
0: 悲伤。
1: 对，我不想让他很悲伤，因为陪一个人到最后不一定永远都是悲伤的。嗯，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笑笑的、快乐的，在他人生最后，他看到你依然是开心的。
0: 嗯，很圆满的。
1: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想要传达的意境，不要说永远都是悲伤的啦。对，有时候有一个人离开，虽然不是说最好的选择。嗯。但他也不一定是有选择的，所以尽量是快快乐乐的这样。
0: 嗯，就人家都说，其实人生就很像是一班列车嘛，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那我们就珍惜在途中我们曾经相遇的时刻。
1: 对啊，尤其这首歌在前面都在讲你会不会怀疑。嗯，到最后不要再怀疑，
0: 是，
1: 都我已经跟你陪到最后了，
0: 没错，我一直在陪伴着你，而且在后面还有这个火车鸣笛的声音，
1: 对，
0: 所以整个真的是很像是一趟旅程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首歌的曲风是可以说是比较乡村吗？
1: 对，它是我在美国常听到的那种民谣，乡村民谣风，然后我想说，嗯，好像台语歌没有人这样做，
0: 对，
1: 我就把它放进来了，
0: 哇，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有很多多元的音乐曲风啦，那我其实特别想要问哦，就是因为我在全部的歌曲里面，我很常写下一句 memo， 就是这里的钢琴也太厉害了吧，我很多首歌都会这样写，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说哪一首歌的钢琴设计是你最喜欢的，毕竟钢琴是你的专业啊。
1: 春天也会，
0: 我写的是不甘
1: 哦，
0: 不甘那个在跨金世俗后面有一段，
1: 哦哦哦哦，
0: 对，那一段我就写说，你看 我真的有写，这段钢琴也太好听了吧？那为什么 你喜欢春天也辉的钢琴？
1: 应该是说春天也辉的钢琴是可以从头弹到尾的。Oh, 然后它的整个设计的排程其实就算一台钢琴也可以做完
0: 哦、oh, 我觉得应该只有你可以做完不是一台钢琴就大家都可以做哎、欸，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后来 有一些就是帮我编伴奏的老师、然后他们都会生气
0: 太难了
1: 就是钢琴不太难了这样对我也知道很难啊但是我就我那时候在编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想说哎、欸，我做得到我就弄这样
0: 我真的觉得今天访问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哦，这个应该没有很难吧？哦，这个这样试试看，哦，应该可以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就边做边尝试啊。
0: 但是当然啦，讲的轻松，可是其实过程当中一定是付出很多努力的。
1: 对，过程是蛮痛苦的。
0: 是的，
1: 对，你知道，因为是钢琴先出来嘛，然后我才开始叠乐器嘛。哦。所以在叠乐器的过程中说，
0: 你钢琴就弄那么难，然后其他乐器要怎么跟它配，对不对？
1: 对，要怎么加鼓，要放哪里啊？钢琴是不是要收一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因为钢琴太澎湃，其他东西放不进来，
0: 是
1: 就是要开始一直尝试。
0: 那可以聊一下那个不甘的钢琴吗？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一段
1: 不甘的钢琴哦、喔。它其实这个是我第一次把钢琴拆开用，就是钢琴的部分。
0: 拆开用什么意思？
1: 比如说我会有你听到可能是觉得是一台琴，但它是很多台的音色叠在一起
0: 哦、
1: 里面大概应该有四台不同的效果的琴。
0: 因为我对钢琴完全不了解，是说它的什么东西不一样啊？
1: 不同音色，
0: 不同音色
1: 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他们都是钢琴，
0: 对，
1: 但是有的可能是效果琴啊，就是会嗡嗡嗡比较多，嗯哼，有的是 echo 比较少的、嗯，然后有的是声音比较亮的、有的声音比较暗啊、
0: 是，
1: 那、我就是把这些适合叠在一起，那它出现就会一个新的效果，那可能这个加叠的过程中，我很少这样拆开用，因为我通常都是一台琴弹到底，
0: 对对，
1: 那很少会有机会，就是说，哦，我这里弹一句，那边弹一句，换一台琴弹不同的句子，
0: 它创造一个新的音色，这样子，
1: 对，然后创造一个新的氛围。
0: 你那时候干嘛这样折磨自己呢？
1: 我那时候只是有一个想。

0: 想象啦，就是哎、欸，我要的音色好像也没有办法用一台琴做出来，嗯，所以我跟我脑中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嗯，所以我就开始叠，然后说哎、欸，这叠起来，哎、欸，对耶，这是我要的效果，这样。
1: 哎、欸，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就整张专辑都要好好听了，但是你特别可以去听他的钢琴，因为毕竟是 CJ 的、
0: 哦、主修钢琴，
1: 对，主修钢琴的，你不听他的钢琴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是真的每一首歌都会忍不住被那个钢琴给吸引，还有一首是那个。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0: 哦、oh, 那个的钢琴
1: 我在儿时体验走过的痕迹后面写了一句说、嗯、这里钢琴也好厉害
0: 哦、oh, 嗯、哇那首歌我其实觉得最难的部分是配器的部分、嗯、因为我把管弦乐团放进去那管弦乐团要的编制跟普通的编制不太一样、嗯、所以里面有很多乐器我都要比如说长笛会有什么效果短笛会有什么效果然后什么乐器加进去会出现什么样的音效我觉得那个最难的点还有每一个乐器都有它的范围
1: 是
0: 还会有很多泛音会出来、嗯、那有些泛音会打在一起
1: 哦，
0: 就比如说
1: 听起来会很吵
0: 对听起来会很吵、嗯、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把乐器放在一起我要那个音色的同时又要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消掉
1: 啊，
0: 所以那个部分就弄了很久
1: 技术方面
0: 对就技术方面弄了很久
1: 嗯，了解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曲词还有呢音乐编曲的部分我觉得都非常值得一听哦。那么在出了这张专辑之后当然入围了金曲奖嘛我想应该有人在催促你说啊，下一步是什么了吧有没有觉得说烦不烦才金曲奖刚结束
0: 是还好啦因为我一直有打算就是再把下一张的东西发出来应该是说我的上一张不只有这些歌啦、哦、我大概做了20几首、
1: 嗯、哇
0: 只是因为我把这几首的台语放在一起、嗯、所以才会觉得这一张都是台语
1: 是
0: 但我还有留一些其他的国语跟英文歌、嗯、然后可能就会在下一张发所以下一张不一定会是全台语
1: 嗯嗯嗯那有预计是什么时候会发行吗
0: 希望可以在年底前发
1: 那也是很拼耶
0: 应该是说原本的概念有了
1: 是
0: 只是看要怎么编排然后编曲要怎么编因为其实歌、嗯、像我作词作曲啊我都可以很快速的把很多东西弄出来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只是讲个故事
1: 是
0: 对那只是说弄进一整张专辑的时候就要看整个编排
1: 嗯，就包括说我要怎么样让它是跟整张专辑的概念是有契合的这样
0: 子对然后也要大家听的觉得是顺耳的、
1: 嗯、
0: 虽然这张专辑已经很跳痛了每一首歌都要不同的世界这样
1: 是但我觉得就是让大家认识说你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向而且还有更多的面向等待大家去认识
0: 对其实我这张就是希望大家听到不会说哇这个人只会什么风格、
1: 嗯嗯、
0: 我是希望大家听到会说哇这个人会的
1: 什么都会
0: 那我也是希望创作人可以朝这个方向、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的东西老师永远都会鼓励我们去尝试不同风格、
1: 嗯、
0: 那是因为我回到台湾一直听到大家说哦我只会唱这个哦我只会唱那个、哦、
1: 是
0: 然后就啊你们都不尝试看看吗、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以前不尝试是会被打的
1: 老师很严格哎、欸。
0: 对啊就我以前是怎么可能跟老师讲我不要弹这个不可能啊、
1: 嗯、
0: 老师给什么就要弹什么啊、
1: 哦、
0: 对啊
1: 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试试看
0: 对、嗯、什么曲风都要尝试
1: 嗯
0: 对
1: 下半年有没有什么样子现场表演机会跟大家见面
0: 接下来呢我是希望说会有当然会有一个感谢的专场、
1: 哦、
0: 就是谢谢大家听我的音乐、嗯、然后谢谢大家对我的创作有兴趣
1: 是
0: 那在这个之后我自己的目标是可以跟管弦乐团来演这张专辑的东西
1: 哇
0: 我自己的目标
1: 太棒了
0: 对所以我还要先把这些作品编成管弦乐的编制、然后再把谱发给
1: 天哪
0: 乐手们这样
1: 很期待耶
0: 对啊我觉得很一直我其实在做春天的花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跟管弦乐团一起表演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适合
0: 因为他的编制就是跟管弦乐团
1: 对
0: 然后我可以自己弹钢琴自己唱这样然后跟管弦乐团一起
1: 哎、欸，我很想要听 Pagina 的那个管弦乐版本我觉得很帅耶然后、
0: 哦、对耶
1: 然后后面有那个邪恶的笑声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follow 你接下来的讯息的话可以到哪些平台
0: 大家主要可以到 IG 因为我最常在更新的就是 IG、嗯、所以 IG 你只要打 CJMIT
1: 嗯
0: 对就是 Made in Taiwan 那就会很容易找得到
1: 嗯哼是而且有很多包括说你在演唱的一些短的 Reels 啊影片等等的
0: 对虽然最近比较忙更新比较慢
1: 大家可以上去敲碗一下啦
0: 对对对、
1: 是非常开心呢今天跟 CJ Mid 一起

0: 来聊到他这张专辑叫做《我说》，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鼓励独立音乐创作者，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来做这个，像这样独立创作一张专辑都非常的辛苦。嗯、那不要把它觉得是就是弄弄弄的就出来了，但是其实花蛮多时间的，可能就有好几天都不一定有好好的饭吃。嗯、对，就这样一直努力创作一张，那其实也是朝着自己的梦想。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鼓励独立音乐创作者，然后去完成他们的梦想。这样
0: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 CJ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以上就是这两天的人云亦云，如果你想要复习整集的访问的话，也欢迎你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来收听，亦是艺术的艺。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冈山地磅站到冈山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在冈彦路到高速公路下方也是车多，台84线东向的20公里，这里呀、是西庄路段外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台61线北上 203.2 彰化线大城乡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另外是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节目现场要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2到3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4: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3: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点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

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一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炒米粉、鱼丸汤啊，咱的茶农会遐泡好茶啊，咱的啉。啊，第二场、第三场，咱除了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哈。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食咱的客家美食对哇。啊，咱搁有乌叉瓦粿哈。
1: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到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4: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3: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好的，我们要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地磅站到冈山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往东冈燕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是车多。台61线北上 207.7 这是 203.2 公里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另外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好，今天呢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那其实在这一整个月当中啊，那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节目呢一直都有一位实习生在陪伴着我们。今天呢是他实习的最后一天，所以邀请他上线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哦。我们欢迎童景。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童景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呢？
1: 我是来自中正大学的童景，然后我这个暑假来景广实习。
0: 你是读什么科系的？
1: 传播学系。
0: 啊，那要介绍一下说这个科系当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读这个系呢？
1: 就那时候看名字感觉还蛮有趣的，然后我看他的那个课程大纲嘛就是还会学一些拍片或者是新闻或者是也是有像声音的课程，然后我就觉得我蛮想要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就选了。
0: 那你是对比如说拍片还是新闻还是声音哪一个比较有兴趣？
1: 我其实一开始是对新闻比较有兴趣，因为我本来很想当主播
0: 哦。
1: 对，然后呢我们学校就是有那种实习记者，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实际当过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个性上面也没有那么适合，所以我才想要选另外一个领域来看看。但是像我现在暑假做广播，我觉得在做节目或者是录音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快乐的。
0: 是，我跟你说，就是当广播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用抛头露面，因为像我也是一个比较个性上面比较不适合，比如说上镜头啊，或者说跟人家交流、交际等等的。但是如果是在录音室里面，我就会觉得欸，很安全、很安心的感觉。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说要来景广实习呢？
1: 主要是因为我就很想要尝试电台这部分。我自己那时候在校内有待过校内的电台，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发声的方式，还有我在录专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听起来就很像在念稿。然后我就很好奇说那专业的主持人到底会怎么去访问一个来宾，或者是会怎么主持节目。
0: 那你觉得就是在学生电台跟我们现在在这个景广当中，你自己感受到的各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尽管比我想象的还要欢乐
0: 不想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了
1: 就是整个主持人的气氛都非常好。然后学生电台的话，学生电台好像就是主要因为我们分工比较像是节目组、公关组那些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到很大的差别嘛。
0: 是。那你自己在学校当中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作品是你觉得很值得骄傲或者说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
1: 就是我在电台的最后有做一个专题，然后是关于安宁议题的。
0: 哇！
1: 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很幸运可以做成这个专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能够帮我们牵线找到受访者，因为毕竟要访问曾经接受过安宁治疗的家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有顺利把这个专题完成，然后刚好也很幸运在今年有入围那个第六届的影响力新闻奖。
0: 太棒了。
1: 没错，可是我们没有得奖，就是入围而已。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姐姐没有入围没有得奖的事情可多了去了我觉得入围或说你可以完成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那像刚刚讲到说这个是新闻专题嘛，那到了景广之后我们可能会做节目啊，有节目的访问等等。像你学习到你感受到这个新闻的访问跟节目的访问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哦，差很多我觉得先从讲话的方式来讲好了。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新闻的访问可能你在录音的时候你就是要比较有稳定的那个步调，然后抑扬顿挫。可是如果今天是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0: 是主持的话，你就是要想象你自己是在跟一个人聊天一样，然后自然的用聊天的方式把这些内容说出来，才不会听起来像在念稿。
1: 这个对你一开始来讲会不会有什么挑战？
0: 有，我因为我们有录一些作品，然后就是 Amy 很常跟我说我的可以修改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很具体给我这些建议，才可以让我在下一次录音的时候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有点难在一时之间改到非常自然。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从我听第一次录音的音档跟最后一次录音的音档，就很明显听得出来那个差别。
1: 没错，童景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认真，而且一直都很努力有进步的。那么像这一次呢，在这个景广实习嘛，也是有做很多的这个作品，其中有一个是你做的单元，对不 对？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单元呢？
0: 我做的那个单元五分钟单元叫做猫咪有事吗？然后这个单元呢主要就是在讲各种跟猫咪有关的知识。首先第一个就是猫咪他们近期有一些比较饲料上面的疑虑，所以呢就在教大家挑选猫咪，怎么挑选猫咪的饲料，或者是他们的罐头，就是他们各种的分类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在养猫的时候呢，可能会决定说想要买品种猫。
1: 对，
0: 可其实品种猫它除了价格之外，也有一些疑虑啦，就是会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可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在养了之后才知道，那也要负担一些很大的医药费，所以想说可以在大家在下决定要养猫之前就可以有这些知识，再去判断说自己想要养什么类型的猫咪。
1: 是非常实用的这个节目资讯。所以想必你一定是很喜欢猫咪才会规划这个单元。
0: 我自己家里有养一只猫咪很可爱。
1: 什么样的猫咪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曼赤肯，然后它就是短腿猫。
1: 哦。
0: 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在养了之后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那时候才跟我们说，就是像它这种短腿猫会比较有基因的问题吗？就是老了之后他的关节可能会退化，就没办法一直跑跑跳跳。所以就是想说让大家知道一些品种猫的资讯。
1: 是，这些真的是相当的重要。那么在实习的这一个月当中啊，你觉得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0: 有点多，我要稍微想一下。
1: 你思考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讲到，或者说日后回想起来，那时候在景广实习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件事。
0: 我觉得是我每次录完音然后给 Amy 听音档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首先是自己录音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毕竟他们也是很专业的人，所以也不知道说自己的那个程度会不会跟他们差太多。然后毕竟他们也很忙，要剪音档会不会造成他们的负担。但是就是他们自从我给 Amy 听完音声之后，我就后来都不会担心这些事情，而且我还会很期待录完音之后把那个成品拿给 Amy 听，因为他除了他不会用很严肃的方式跟我说，然后又可以跟我讲出我的问题，然后还会鼓励我，所以我后来就是很期待这一个过程，然后把音档越修越好越修越好的这个过程。
1: 真是太好了，因为我每次都很怕我跟实习生讲话的时候我会不会太严肃，所以我呢都尽量就是设身处地的想，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当过人家的实习生，就想说用这种方式可能呢会比较能够了解啦。那你觉得说就是在这整个月的实习过程下来，你自己的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我学会看路况。因为我平常不会开车，然后我平常在那个我爸爸车上听路况的时候，我也都听不懂他们到底在播什么。但是我看了那个路况之后，我至少知道说国道几号，然后是什么状况，我之后可能在车上听的时候我就听得懂是什么状况了。
1: 是，既然你都提到路况了，现在要不要来报两则路况消息呢？没有关系，如果说有哪边要调整的会帮你补充的，我们请童景来跟我们讲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先来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同景准备好了，我们来
1: 准备好了。
0: 嗯，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路况。
1: 好，那我这边为大家带来排除的消息。首先呢，在国道1号南下88公里，先前有一台小客车还有小货车。

0: 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占用内线车道，不过先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侧车道先前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目前也已经结束喽。
1: 好的，很感谢同景。那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南下88公里哈，它是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排队3公里。还有呢，在国三南下21到34公里，过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已经结束。另外是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开了。那既然这个七月份要结束了嘛，对于你们来说，暑假应该还有一个月，对不对？
0: 嗯，
1: 你接下来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有准备一个英文检定要去考，
1: 太棒了！
0: 然后还有要出国，
1: 嗯，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巴厘岛。
1: 哇，是自己去吗？
0: 没有，跟我的家人去
1: 啊。巴厘岛那是跟团吗？
0: 不是，自由行。
1: 哎，很厉害耶！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巴厘岛啊？
0: 因为我妈妈很想去海岛国家放松做那种瑜伽冥想休息的那个旅程的感觉。
1: 很不错很不错。巴厘岛呢确实是很多人的这个选择的行程。那妈妈去做瑜伽啊，你要做什么？
0: 我也会做瑜伽。
1: 哦，你也跟她一起做瑜伽。
0: 我平常也有跟她一起去练瑜伽。哇，
1: 太厉害了。那爸爸呢也要一起吗？
0: 爸爸应该是去另外一个行程。
1: OK OK 了解。所以在巴厘岛这边有规划一些行程就对了。然后英文检定是因为就是那个毕业需要的吗？
0: 是，我之前有考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成绩没有到那个预期，所以想要再认真准备一次，然后看一下自己的英文程度大概到哪里。
1: 哇，非常的认真耶。那你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挑战呢？
0: 我觉得是听力对我来说很难欸。就像他们平常念得很快，我就会听不太懂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可能只能听得懂他们开头在讲 where 或者是 what 到底是在问什么，然后去选那个选项
1: 啊。可是其实这样子也蛮厉害的了，因为像我现在在学韩文，然后也是常一句话当中我可能只能听得懂几个单字，可是就是那几个单字你可以判断得出来说这句话大概在说什么。所以那个猜题或者说了解题干的能力其实也很重要。我跟你说，我有很多的考试都是这样子考过的，就是我未必能够了解所有选项跟题目到底在问什么，但是我很会猜那个方向。对，所以我觉得能够抓住那个题干其实基本上分数应该就不会太低啦。
0: 好，
1: 那同景未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就业规划？虽然说现在问你好像有点太早了
0: 我现在还想要再多尝试其他地方，就是我确定我对广播这件事情还蛮有兴趣，可是我还是想要到电视台啊，或者是各个跟传播领域有相关的再去挑战一下。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传播它有很多不同的媒介嘛，那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呢都有它辛苦的地方，也有它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期真的是可以多方的去参与去了解，甚至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我觉得也是蛮好的。讲到课外活动，你平常有什么样的兴趣吗？
0: 我的兴趣好像就是追剧。
1: 哎，追剧，然后是不是还有 K-pop 对不对？
0: 对，喜欢追星。
1: 哇，你有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0: 没有，我有追一个团，他是 BTS。然后他们之前他们11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那是我第一次要去看他们的演唱会。
1: 恭喜。哇，我觉得看演唱会这件事情是会为你的那个生活呢带来很大的一个能量。我之前就是常常很累的时候，但还是拖着身体去看演唱会，然后就觉得说哇，整个人好像就变得充电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次有为了说要去看演唱会有做什么准备吗？
0: 就是开始狂看他们的舞蹈影片然后练习那个应援口号，还有买应援棒
1: 很棒很棒，追星的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所以这一次呢在这个景广实习，我觉得一定是度过了一段应该是充实的时光吧。
0: 非常充实
1: 是，也希望呢同景接下来不管是在学校的生活或者说课外的生活呢，一切都可以顺心，都可以非常的开心哦。最后同景还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

0: 我们景广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嗯，我觉得景广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我很谢谢各个主持人姐姐、哥哥姐姐照顾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景广，
0: 谢谢，感谢帮我们招揽听众。那最后呢，童景要来点播这一首歌曲，是谁的歌呢？
1: 是陈绮贞的《大太聪明》。
0: 大跟太差了一个点，差很多。为什么会选这首陈绮贞的《太聪明》呢？
1: 我很喜欢她的歌声，然后因为这首歌的旋律也没有到那么强，所以戴耳机听的时候就很像是歌手在你旁边自弹自唱一样。
0: 嗯，那这首歌的比如说歌词什么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吗？
1: 歌词还好，但是就没有到很符合我的心境啦，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他的歌声。
0: 嗯，了解。好，我们就谢谢童景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太聪明》，来自陈绮贞的歌声。也祝福童景未来一切顺利，拜拜，
1: 拜拜。

这是来自今年的实习生童景，他所点播的歌曲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太聪明》。目前在台61线的北上 207.7 到 203.2 公里，这是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另外台84的东向20公里，西庄路段外线车道，这个塑胶桶呢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台，我们看一下台84线，好，先前说东向的20公里西庄路段外线车道塑胶桶，都请您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准备12点钟一起来对时咯。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1.1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骗取金融账户跟金融卡片的诈骗25件，第四名是色情应召诈骗28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8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0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2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5705.6万元。好，来看到的是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六月份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在台中市，总共拦阻下来1,736.6万元，这么多的钱啊，本来都有可能会被骗走，还好现在呢是都已经拦阻下来了。但是当然啦，我们能够期待的，应该说我们希望的是从一开始就不要被骗。好，一开始就不要被骗呢，那这样子就不会说有需要拦阻的这个动作出现了。

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网络购物诈骗。小明啊，本来呢是在网络上面，刚好看到一个贴文，有人在卖地瓜哦，他就想说，这个价格蛮实惠的，看起来卖相也不错，于是他主动联系卖家想要购买。那对方表示说呢，要透过物流交易。接着对方就贴了一个连结给小明，请小明来下单，填写订单资料。那没想到呢，小明送出资料之后，画面却显示他没有完成实名认证，需要联系客服来处理。那这个时候啊，小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联系所谓的客服，加入他的 LINE 账号。他还很紧张哦，以为说是不是自己的交易程序真的出了问题，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一步一步来操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就说要请小明转账来进行实名认证，还说啊之后这些款项全部都会还给小明。直到后来小明发现这个转出去的钱怎么都没有还给我，而且呢他当时还给对方自己的这个金融账户的账号密码等等，他发现自己的账户啊这个钱不断的被转出去，当然也没有拿到任何一颗地瓜，他才惊觉这个从头到尾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网络上面交易，第一个，请你尽量来找那种大型电商平台的这个卖家来下单，因为如果是在网络上面跟人家一对一的交易的话呢，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假设说真的有出任何的消费纠纷，你要去处理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啦。再来第二个，对方呢传来的任何连结不要点选，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到底是真实的一些购物平台的网站，还是说是这个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第三个，只要他跟你说什么要实名认证，八九不离十都是诈骗。而且你知道吗，这些诈骗集团超级会情勒，他们呢就会说都是你啦，你把我的这个账号呢弄到停权，你现在不赶快认证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了。那你知道台湾人都非常的善良，就会想说我绝对不能够造成别人的困扰，我要赶快来完成实名认证，这样子他才可以继续做生意。但这个呢只是他的一种话术，来催促你的话术而已，事实上他就是个诈骗集团哦。当然如果你很害怕很担心说会不会他说的是真的，会不会呢真的我不做这个认证就会影响到他的权益，那我告诉你很简单，你直接打给165，或者是到你家附近的派出所，你去问他说我遇到了这个情形，那这个是真实的吗？还是说是他骗我的呢？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过太多太多的人在网络上面这个网购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诈骗陷阱，而且不止买家会被骗，卖家也会被骗。像先前我看到了好多，我不晓得到底是恶作剧还是怎么样，他们可能是打电话或者说呢网络传讯息跟这个店家说我要订多少多少的什么东西，有些可能是卖那种什么水饺的啦，有些是卖花的啊等等的，那让这个店老板呢他真的去准备了这么多的材料，或是真的呢已经完成这么多的商品，结果呢到了取货当天没有人来取货，更没有人来付那个尾款，让他们承受非常大的损失哦。我不晓得这个诈骗集团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呢你这样子去恶整也好，或者说呢这样子去让这些店老板蒙受这么大的损失，真的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就看到这些店老板呢，他们可能为了来弥补一些损失啦，会用一些比较低的价格，希望这个网友们或说有需要的人可以来买走这些商品。我都觉得他们这样子真的是相当的辛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卖家还是买家，有人来跟你买东西或是有人来跟你卖东西的时候，你都一定要再三再三的确认。

有些人会说，可是如果我去确认了啊，就发现人家是真的，那这样我不是很不好意思吗？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因为大家也都了解说现在诈骗集团猖獗嘛，所以多少会多留一点心眼，多注意一下，大家应该是可以来体谅这一份心情啦。比如说我前几天也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说有一个人他要去求职，然后结果呢对方跟他要那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还有银行的好像是银行的账户吧，他就有点疑虑说不晓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底下呢就有一些网友出来说这个他是某某物流的嘛，这个应该是真的，然后他自己有经验怎么样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哈，因为这种文章底下的留言也有可能是假的，你知道现在就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你要自己去懂得判读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讯息，或者说是真的网友还是假的哦。因为像有一些这个网友呢，他可能是假账号哦，那他会出来带风向啊，会出来说呢我就曾经做过怎么样啊，那个人曾经说过什么啊，底下有其他的网友呢可能就会跟风，然后就会去顺着他的话来说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判读这件事情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的，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多的思考一下，然后多多的查证一下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9.8 过杨梅的路间有人骑脚踏车误闯，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 大成路段的中线车道屡梯掉落。排除讯息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4东向20公里西庄路段在外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桶目前也已经捡起来咯。来听到的是允浩的歌声 Time's Kicking。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启亚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澎湖及新美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到31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有小雷雨，气温在25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0度。日本福冈多云时晴，气温34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拱峰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张启亚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9.8过杨梅的路间，有人骑脚踏车误闯。还有啊，在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大城路段中线车道铝梯掉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不好走。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二、国三顺畅，那国五南下呢？从南港系统开始就蛮车多的哈，一直到头城路段，沿途都是比较缓慢。特别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3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先前呢车速不到60，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目前的车速是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来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是 Karen 莫文蔚的歌声，在今年的金曲奖带来非常精彩又内敛的演出哦。我们来听到的歌曲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它是 Karen 莫文蔚。好啦，本周本月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Mazuka 的歌声，收录在《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站起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永康路段有太空包掉落，而且呢是占据了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69.8过了杨梅的路肩，有人骑脚踏车误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好啦，来听到这首《站起来》，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个月见，拜拜，记得多喝水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

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

0: 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释宪案，释宪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释宪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2: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ason 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4: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3: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

0: 法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一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万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 19% 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翻，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3: 38年是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耗制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2: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厘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 2.5 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5: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味菜凤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4: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6: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

0: 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于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汉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1: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0: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 22.9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2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4: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

0: 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100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生涯进检获准。记者罗嘉慧报道。
2: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 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3: 具体林姓被告及另通知郭姓等熟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设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2: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
1: 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高雄一名75岁吴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吴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0: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个人是冈山区一名75岁的吴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
4: 我冇发你，我冇发你啦，我冇发你啦，我冇发你啦，我一个继续搞，哎，啊，有你。
0: 最后，吴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去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 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拖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 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盖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学校。云林县长

0: 张立山说，
1: 圆岩县政府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啊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啊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啊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啊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0: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2: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0: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5: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4: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苑明萱萱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走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可爱的喜萱，
7: 来自南澳的萱萱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三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萱萱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6: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提供服务，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里面，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喜萱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7: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萱萱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万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六个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是一场过境。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31号，礼拜五，同时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喽。看来是因为礼拜五再加上天气好像蛮稳定的影响后，发现国道五号南下线在严重拥塞回堵，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坪林再到桃城，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只有20到50公里。同样连带影响到南港联络道目前往国道三号拥塞后，平均车速都不到20，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1:07，这首歌曲听到 Juicy Boy 的歌声《遇见》。

0: 这首歌曲 Josie Boy 的歌声《遇见》。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4度，吹着280度的风，风速每小时可以达到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东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气温的部分，南干目前30度，北干31度，金门31度，澎湖32度，花莲33度，而台东则是3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华信211松山飞往福州的班机，因为机械的因素，预计延至1:20起飞。而下午的全日空853表定是3:50降落，将延到5:20。而854原定是4:50起飞，将延至6:20起飞。而其余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巨无霸 A380 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问林，拜拜。

非常感谢航务员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其实部分的航班后有相关的调整调度情形，可能会延后降落或者是延误出发等等之类的。总之提醒朋友，今天如果原定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能够见到阳光的天气，不过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不定时零星降雨情形。那同样午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所以午后出门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天气变化咯。好，赶快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再次提醒哦，国道5号南下现在严重

棕色灰度，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坪林，再到桃城，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连带也影响到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是车多拥塞，车速大约只有10到20公里之间。那同样受到这边国道5号南下车流影响，北区交控也特别提醒，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开始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同样进行入口匝道移控，还有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坪林入口匝道，目前同样呢正在紧缩匝道移控后，要进行控管车流。麻烦用路朋友，如果经过这边后，一定要记得遵守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8.9公里是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原先有故障车停放，甚至暂时有封闭外侧车道要进行处理。不过还好，平林行控刚刚来回报，这辆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现在南下沿线好车多拥塞，所以还是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1:15，这首歌曲《Don't Look Up the Flower Language》。

国道一号南下，在50.9公里刚过桃园交流道，还没有到机场系统之前，朋友现在提醒好接货车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16公里的造桥路段，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三号补充提醒，北上大约在47.3公里靠近树林交流道之前，这边总共有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Thank you.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车速平行，目前国三往北三鹰到树林号现在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已经降到了3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总共有4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事故地点在国道3号往北的 47.4 公里，在树林交流道之前。那现在占用的应该是只有占用到好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大概是剩下第二跟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留心闪避咯。国三甲西向在 5.6 到0公里，从木栅交流道前到台北端沿线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95到 100.8 公里，新竹B前搭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正在进行，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意。先前在国一南下 50.9 公里，刚刚才说到呢，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啊，补充看到原本说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318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外侧车道有太空包散落情形，还好南区交控先前也来回报，这边的掉落物通通都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1:22，这首歌曲听到洪佩瑜的歌声《飞到月亮》。

0: 首《往后躺》。
1: 这首歌曲是侯佩瑜的歌声《飞到月亮》，小的1:25。国道一号南下，在50.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先前说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还有点回堵情形，还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朋友说大概北上325.4公里，靠近台南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样也还在进行处理。那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沿线时速大约60到70，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47.3公里是树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总共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北上的三鹰到树林沿线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好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喽。这首歌曲来听到卢广仲的歌声 Nice to meet you， 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限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肘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3: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八月起，由大城等六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院等六个分驻派出所八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

0: 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员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1: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

0: 守活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嗨，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哈，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拄才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道路事故消息。刚刚说到呢，在国道3号往北的47.4公里，哦，大约是树林交流道之前，原本这边哦有发生了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是严重拥塞回堵。还好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道3号往北从三鹰到树林，沿线时速掉到了30到40公里。同样好，车子都比较多一点点，再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那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的325.4公里是靠近台南，先前说的外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后方车流也是持续的消化当中。北北上294.4公里，靠近麻豆站背道的北端外侧路间，发现有个铁制品掉落情形，现在转达相关单位处理，麻烦用户朋友好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在省道台62线西向15.5公里，刚过瑞芳，内侧跟外线车道沿线很多的泥土散落，都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同样北分局已经派员到尽速前往处理，那要麻烦用户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86线东向大约在14.2公里，归仁路段的内侧还有外侧2线车道之间，发现是有宝丽龙散落，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样已经转达南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喽。好，来提醒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启动。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好车流还是一样持续排队当中，从南港系统开始车速掉到了50，再往前的石碇到平林甚至到头城沿线也都是车多回堵，连带也影响到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好车速非常非常缓慢，甚至不到10公里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从南港联络道行接到国道3号，再往国道5号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当中，甚至在国道3号现在呢，也是因为国五南下车流影响，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道3号往北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同样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入口匝道，记得配合现场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了。

好，补充看到国道一号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一南下84.4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来到了12.1公里，在东势路段的内侧还有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这边是铁皮散落，同样也已经通知。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排队情形，可能也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留心通行。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现在的车多地点在汐止到五堵沿线，平均时速低于50公里，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北部地区的车多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南深路到南港系统，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另外就是刚刚说到国道五号南下后，一路到了头城，都是车多平行点。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要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来提醒，国道十号的。

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这边呢也只是单纯车多，麻烦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一下，在国一北上现在接获的道路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北332.8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的北端，内侧车道所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好，这是刚刚最新接到的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个省道台61线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现场说有机车误撞，好，目前也转达远景处理，同样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1:4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毕淑静的歌声《你留下的爱》。

0: 这首歌曲是毕淑静的歌声《你留下的爱》，下午的1:50。国道一号往北，在332.8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省道台78线西向12.1到12公里之间，靠近东势路段的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是铁皮散落，麻烦您留心闪避。国一往北294.4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的北端，还有个铁制品也掉落在外侧路间。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84.4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车多地点，多加注意现场的道路的相关情形，然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今天要来帮大家提醒一下，从8月1日开始，桃园机场要进行科技执法，来抓违规停车的车辆喽。根据航警局的提醒呢，在桃园机场的第1、第2航厦号指定会面点的车辆呢，如果说静止了超过了3分钟，系统就会自动拍照录影搜证哦，并且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进行相关的罚款。提醒民众好，暑假期间呢，来往机场的车辆比较多一点点，要记得好，最新的科技执法预计明天8月1日正式上路。本来啦，在桃园机场周边呢，因为出入境旅客比较多一点点，好，再加上航厦的道路空间是比较有限缩的，所以其实这边很常会有出现违规停车、等待或者是接送旅客情形，那也会整体影响到道路的交通安全，还会让后方非常拥塞回堵。那所以呢，8月1日开始要正式进入了执法阶段，执法的科技范围呢，包含了第1航厦13到23号的会面点，还有第2航厦的21到29号、31到33号的会面点哦。那如果说车辆进到这些地方之后呢，如果在同个地方静止停过了超过了3分钟，系统就会自动的启动拍照录影搜证，并且后续好依照规定来进行违规取缔。

桃园机场本来呢，人客就比较多一点点嘛，所以呢，航下道路空间也有限。那如果车辆长时间的停在道路上呢，也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接送，还有其他的旅客相关使用哦。所以才决定导入这样子的科技执法，希望能够提高道路使用的周转率，同时也要维持这边的交通秩序。那当然，航警局又提醒好，出国旅游可以多多利用呢，相关的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早抵达机场，才不会觉得说时间好像非常紧迫。你比方像你可以善用第一、第二航厦停车场有提供30分钟内免费停车的优惠哦。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考量到你自己携带的行李比较不方便，或者是上下车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好多多使用机场捷运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喽。

尤其现在还在暑假的旅游旺季嘛，才过了一个月，还有一半的暑假期间，所以应该还是有很多呢准备出国的朋友哦。要记得呢，在寒假暑假期间呢，其实到机场的人潮都会比较多一

0: 好，更新一下道路资讯，省道台六车线西向在 15.5 公里过了瑞芳，先前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泥土现在汤汤清除完毕。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 332.8 公里是靠近仁德站备道，内侧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在省道台86线东向来到了 14.2 公里，归仁交流道的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保利龙散落，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了。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开始出现车多排队情形，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1: 好，我决定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还有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我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心。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柯敏勋的歌声《下一夜》，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来车车车车车门的门门门门门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12.1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14.2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4，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哦。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的方向一样持续的拥塞回堵，这边好都是车流呢准备前往国道3号，再衔接到国道5号南下的影响。目前南

上联络道平均车速是低于10公里。那国道五号现在的车流瓶颈点从石碇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再到桃城，车多拥塞回堵，平均车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再麻烦朋友好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还有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统统已经开启。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同样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这些地方，记得遵守现场的号志，帮我们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

0: 唯一北上在332.8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先前那次知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南区交通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哦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在国三甲西向5.6到0公里木栅前到台北端路段那次知道的道路移动性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95到100.8公里新竹 B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台86线东向14.2公里在归仁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宝丽龙，现在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下午的2:06，同样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lamnya kong mga kaibigan.
2: Sawa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4: I love Taiwan.

0: Salam sejahtera kepada semua pendengar. 这里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 Winnie 婉玲，祝福听众朋友出入平安。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的周二、周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 FM97.5 及官网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今天是7月31号，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希望大家一直保持健康，多喝水及防晒哟，小心不要中暑了。当然，对于新住民家长来说呢，暑假也是一个很好安排带孩子回到自己母国探望亲朋好友的时间。不知道新住民朋友们现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师大国际事务处专员，也是新住民朋友陈欣怡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她在工作第一线的观察。我们先进一则生活快报。不论你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守法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重要的一步。骑机车的朋友，安全帽要戴好，扣环要扣紧，不要心存侥幸。开车的朋友，系上安全带，不要疲劳驾驶，不要滑手机，专心开车才安全。那么遇到斑马线的时候呢，车辆记得要礼让行人，而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走斑马线，看号志，左右确认，不要抢快，也不要低头滑手机。父母更要提醒孩子，从小养成正确的交通观念，让安全变成习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守护生命的关键一步。让我们一起做到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了各国竞争的重要指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事务处的专员陈欣怡。那来自马来西亚的他呢，不仅在台湾生活多年，更在推动国际学生来台求学、促进教育交流方面呢，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与经验哦。今天我们就要和他来聊聊台湾国际教育招生的现况以及未来。那欢迎欣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怡。
0: 阿巴卡巴，
1: 阿巴卡巴。
0: 那刚有提到了，您目前是在台师大的国际事务处担任专员嘛？那实际上您

0: 负责的主要业务是哪些呢？
1: 我主要负责境外生招生，那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市场，那还有就是入学审查，譬如说外生跟侨生需要来到师大读书的话，需要入学审查之类的，哦，对对对。
0: 了解，因为我们也知道在马来西亚印尼的学制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那他们要申请的时候，
1: 嗯嗯，
0: 会不会有面对一些问题呢？
1: 是有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法规可以依据。
0: 嗯，
1: 那比如说大学同等学历啊，或者是，我们会去看他们的学校中学的那个学制跟他们的成绩单来去判定。
0: 哦，了解。那这份工作里面，您觉得说它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是在哪里？
1: 还是学历的验证，其实这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尤其是，如果不是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市场的话，因为我们在做外籍生的审查业务，其实包含了一些可能我们没有听过的国家，那这些国家的参考的名册或者是一些学历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他们的学制是怎么样，要怎么对接到台湾的话，我觉得这是最为挑战的事情。
0: 了解，所以中间这个比如说，要去验证说有没有这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的学制是怎么样，你们是要进自写信去询问吗？
1: 如果有必要的话，有可能需要去问办事处。对，
0: 哦，了解。总觉得这个时候多余能力就展现了。
1: 还好还好。
0: 那您本身也会说到海外去招生吗？就是直接到马来西亚、印尼去，然后去那边办所谓的教育讲座。
1: 对，都蛮常。其实我们除了去海外，我们线上也是会有，因为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大家就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那个沟通管道，所以其实线上讲座现在蛮普遍的。我们一年下来应该都做了蛮多，就是还有就是，这些中学生有时候会过来我们台湾这里，然后来参访学校，那我们也是会带他们做一些校园导览啊，跟认识，自己的大学这样子。
0: 哇，所以其实现在大学里面还蛮就是热络的，
1: 就是自己的业务还是要认真做啦。
0: 那您在招生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今天就是指定只跑大城市的学校，还是说像印尼就是所谓的千岛之国嘛，他们的地方范围非常大，那在去做招生的时候你们会是做一个重点的去招生吗？
1: 因为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啊，虽然是说国立大学资源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在效益上还是会考量，所以譬如说印尼的话，我们会去考量到过去在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可能是有我们的学生，像是雅加达、棉兰、泗水这几个大城市，它是比较有可能，我们会比较重视，那如果是其他小地方的话，当然也会是希望，也能够去布达，所以我们可能会有线上的说明会，譬如说跟有一些的机构还是台湾教育中心，他们如果办一些活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配合。
0: 对，所以等于说实际上我们到那个国家去招生，然后也包括了线上的这个招生的说明。
1: 对对对，
0: 那线上招生说明现在会跟很多学校去做沟通吗？
1: 主要因为我们不会去自办线上说明会啦，但是，如果是有教育中心的话他们是会办，那像是如果是印度的话那个成果还蛮不错的，300-400人在线上。对对对对，就是其实蛮大的市场。
0: 那这三年里面您的观察说你们这样的办线上的成效怎么样，是觉得说，这是可以值得再深入的？
1: 因为其实也蛮难说，因为招生这是一个大那个漏斗，就是你要把那个
0: 先撒网。
1: 对，你要先撒网，那也要撒到对的网，就是我们学校需要的。
2: 下午的2:13，先回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88线东向12到22公里之间的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沿线，外侧车道道路工程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持续提醒，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有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施工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也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小心通行喽。台78线西向12.1公里，在东势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铁皮散落，暂时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

0: 西。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甚至号现在是紧缩一控，要来控管车流。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一样持续的拥塞回堵，从石碇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到桃城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甚至国道五号往北水山隧道这一段的桃城到平林，平均时速也是50到60。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好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74线西向22.9公里，在松竹路段有水管掉落在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2:15，同样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譬如说，因为我是在台师大，台师大是人文社科比较强，但我们现在也是有理科，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针对性我们所就是能够打得到的那个市场去进入。嗯、那学生多了之后，我们再挑选嘛，因为我们的系所的老师审查，他们也是希望有些某些特质的学生再从中筛选出来、嗯，然后还要去符合他的学历跟身份验证等等之后。到最后真正来录取跟注册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2: 了解，
1: 所以上面要铺网铺的很大、
2: 嗯、
1: 对对对。
2: 所以这样的话根据您之前的那个资料的话是这样撒下去、
1: 嗯、
2: 最后成功的学生大概会有到，
1: 很难说耶、欸、但是有一些教育展是非常的有效率的、
2: 嗯、
1: 对对对。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他们最在意的会是什么、
1: 嗯、学费是最重要的啦，奖学金，然后毕业之后的就业出路也是非常在意的。
2: 嗯哼，因为过去我们收到的资料是、嗯、过去马来西亚算是东南亚里面最多到台湾来留学的那个国家之一嘛。
1: 对、嗯。
2: 那这几年的整个板块有没有在移动在变化呢？
1: 其实是有的，因为台湾现在也开始在推英语授课。
2: 嗯，
1: 那这一块会影响到你的版图会长怎么样，因为只要你有英语授课的话，不能用中文上课的很多个国家的学生他就有可能会进来、
2: 嗯、
1: 那因为以前的时候台湾是主要以中文授课，那只能走中文市场，那就是港澳生跟马来西亚学生，
2: 对，
1: 那新加坡人也不会来啊，
2: 对
1: 对啊。那如果是用英语开始授课的时候，就是连菲律宾还有印尼也是，他们的大学里面的讲师有一些都没有博士学位，相当缺，那他们非常希望如果是台湾这里顶尖的大学排名比较前面，就是那个学术资源也比较好的话，他们会希望他们的老师能够来到台湾这里培训，那如果是有英语授课的话，他们会非常乐意。
2: 了解，所以等于说英语算是一个国际接轨的语言，然后说真的现在全球大家都在抢人才、
1: 嗯、
2: 大家都希望说、欸、在这个高等教育这一块、
1: 嗯、
2: 然后做一个极大化，除了说学生来源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嘛、
1: 嗯、
2: 那今天台湾大学在推广这个英语授课这个部分、
1: 嗯、
2: 您的观察呢，它是从一开始说鼓励教授们开、
1: 嗯、
2: 到现在的比例会是怎么样？
1: 每一年都逐步的增加，其实一年里面的差距都蛮大的、欸
2: 嗯、
1: 所以、其实也吸引了蛮多。那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市场、嗯、主要还是印尼跟菲律宾的市场会更多，是因为于英语授课这件事情、
2: 嗯、
1: 但是我发现到越南跟缅甸的人他们英文也不好、
2: 嗯、
1: 那可是他们也增加了，那不会是英语授课的原因、
2: 嗯、
1: 那尤其是缅甸的话，因为国情的关系，所以蛮多人能够出来的都会出来，那台湾是他们其中一个的选择。在我们时代的话，缅甸生也是相当的多。
2: 嗯、
1: 那还有一个消息，我想应该是公开，就是那个侨县部，你们也知道侨县部，就是在大学之前的一个先修班，就是给侨生来的。那缅甸变成一个转班，去到了济南大学办。
2: 哦，
1: 对，可以想象得到缅甸学生是那么想要进来台湾。
2: 了解，所以跟我当初真不好意思说，20年前念侨县部、嗯，那时候还叫做侨生大学先修班。
1: 嗯嗯
2: 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嘞，
1: 完全不一样。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是印尼最大宗、
1: 嗯，
2: 印尼的同学最多、
1: 嗯，
2: 那他们的中文程度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是另外再开一个班，中文教学班，让他们把中文基础打好、
1: 嗯。
2: 那现在的情况是，缅甸的同学需要到一个专班，让他们除了是学习，然后还有掌握中文的能力。
1: 嗯、主要是只要是侨生是中文不太好的话，通常都会要用2年。
2: 嗯，
1: 那缅甸的话。 话比较特别一点、嗯、因为乔生先修部就
2: 沒有已经没办法
1: 已经饱和了
2: 了解因为说真的乔先部这里除了我们所就是常听到的东南亚的同学之外、嗯、其实还有包括其他

0: 各个国家的学生都会进来、嗯、
1: 会有啦，但是会比较少，因为它主要还是要符合侨生这个定义嘛、
0: 嗯、
1: 对 对, 對，所以外籍生其实是没办法的、
0: 嗯、
1: 但其实外籍生也其实蛮多、嗯、
0: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那您觉得说比如说台师大类似的公立大学跟私立学校相对来说的话，台湾的高等教育目前的吸引力就是增加英语授课的那个比例、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
1: 其他方面吗、
0: 嗯、
1: 那因为台湾是以半导体为主的一个国家嘛，科技业非常的亮眼、嗯、我可以说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放在招生上面，或者是、嗯、除了华人之外其实马来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嗯，其实我有遇到一些马来人，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来台湾，因为你跟台湾非常遥远，你为什么会来啊、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其实硕士班学生，他要去读博士班的时候他去问了他的指导教授，指导教授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在理科方面科技业方面是非常先进的话，那你要考虑台湾。为什么呢？台湾在这一块没有名，但是非常先进，那就代表说其实就是台湾具备有这一块的亮眼的东西，但是没
0: 有
1: 拿来利用。对 对, 對，但现在这几年来说我看到蛮多就是大学有推出半导体，尤其是台积电又到熊本去开厂或是其他地方这样之类的，那其实半导体这块跟我们的大学里面的学业是有连接的，就会形成说大家会想要说来台湾学科技业的东西，那他可以以后有就业机会。对，这一块半导体是能够让很多的东南亚的学生能够被吸引来的、
0: 嗯、
1: 然后刚才我还有讲到关于到侨生就业机会、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台湾也相当缺乏人才，
0: 对，
1: 那以前的侨生就业来说可能是要基本薪资的两倍，那后来是有评点自己已经松绑了，其实也蛮多侨生是能够就业的，但是还有面对一个情况，就是许多国际的公司或者是有些公司厂商他们是不了解要如何去聘请侨外生能够在台湾就业。
0: 嗯、
1: 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最近我发现到就是有蛮多留台的一些政策、
0: 嗯、
1: 在把经费都放到很多大学里面正在做这个辅导侨生留台的机会，所以这一块的话我相信也是对于招生来说是非常有用。
0: 嗯，
1: 对，
0: 没错，因为很多学生就想着说毕业之后我要该何去何从，因为毕竟在台湾可能4年5年的时间，然后对这里也非常的熟悉了、
1: 嗯、
0: 所以要回到家乡再去发展的时候可能会带着一点忐忑，那如果说台湾今天有工作机会的话、嗯、相对来说对他们的吸引力是更好的。
1: 对啊对啊，
0: 那这个是比较硬的部分嘛、
1: 嗯、
0: 那我觉得台湾在软性的部分比如说人文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文化上面啊、
1: 嗯、
0: 对于新朋友来说其实都还蛮包容的，对不对？
1: 嗯，对啊，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叫做招得进留得住、
0: 嗯、
1: 那招得进就是刚才我讲的东西都是硬的、嗯、那留得住的话才是比较是软的。
0: 对，
1: 为什么说留得住呢？因为其实同学来了之后他不适应他是要回家，但是他发现其实台湾人其实蛮温暖的，然后蛮包容多元文化的，让这个境外学生在台湾其实过得蛮自在、
0: 嗯、
1: 这件事情就让他们可以留得住。
0: 嗯，没错。那谢谢信宜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那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上新著名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我是 Winnie， 准备 lagi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上午的2:23，感谢今天的威尼跟信豪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还有相关的小故事。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先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94.4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的北端，外侧路肩说掉落铁制品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省道台74线西向22.9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说是水管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台88线东向12到22公里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沿线，外侧车道正在施工。

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95到100.8公里的新竹滨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是国三甲西向5.6到0公里，从木栅路段到台北端沿线，同样有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

好，持续要帮大家提醒一下，好，北部地区目前在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呢，一样是拥塞回堵，平均车速都不到10公里，几乎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这边车流后主要呢要前往国道3号，再来衔接到国道5号。国道3号目前北上的车流平均点在南深路到南港系统沿线，时速大约50到60。那国道5号一样，南下从石碇交流道开始，车速掉到了30公里。再往前，平林到桃城雪山隧道这一段呢，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5号往北，雪山隧道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也是只有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所以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流行车前状况咯。补充一下，在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现在朋友说外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多加注意，地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的位置，刚上来的地方就会发现外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务必记得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咯。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要听到江蕙宜的歌声得到我的爱，有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1: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4: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势，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3: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八威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3: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3: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3: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实习是青年他

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

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往北的 60.4 公里，大约是埔顶2隧道呢，内侧车道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转达处理，不过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三北上的大 C 到莺歌系统应该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好，时速现在掉到了60到7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172公里，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排队回堵当中。还有在国三甲东向0到 5.6 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端之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台88线东向12到22公里是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沿线，同样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先前在国三甲西向的 5.6 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端到台北端沿线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看到是国道3号呢，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目前结束撤收。国道3号南下，在先前说到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原本外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一北上294.4公里是靠近麻豆站。

被盗，外侧路肩掉落的铁制品现在都没有发现喽。省道台74线 C 向22.9公里的松竹路段，稍早外侧车道掉落的水管，现在通通排除。台86线东向14.2公里的归仁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保利楼，现场也顺利的清除完毕。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持续要提醒哦，在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沿线持续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10到20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同样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坪林再到桃城，车多走走停停。国五北上目前水杉隧道这段的桃城到坪林，平均时速也是不到50公里。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的出口之前，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发现有个三角锥掉落，要持续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喽。下午的2:42，这首歌曲来听到曾伟中还有郭婷妤合作《米娅在一起》。

0: 继续跟明耀在一起，来自曾伟忠还有郭婷云，时间是下午的2:46。国道3号往北，在60.4公里的埔顶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哦。目前朋友提醒说呢，大概在国三往北从大溪路段刚上来，沿线几乎都是车多回堵拥塞，麻烦用户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回堵情形。国道3号往北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埔顶二隧道里头的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好，记得多加留心。国一南下林口 A 的出口之前有三角锥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1号南下317.8公里靠近永康，这边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82线东向16.7公里在鹿草路段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通知处理了。道路消息持续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下午的2:47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各位听众好，我是菲菲，欢迎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在人生遭遇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用专业与勇气守护生命安全。今天特别邀请到苗栗县警察局大湖分局中心派出所的刘子成刘警员，他在山区执行勤务时，凭借丰富经验、冷静判断与坚定信念，成功营救受困民众，让一场可能发生的憾事画下平安句点。也因为这份无私奉献与尽忠职守的精神，荣获好人好事楷模表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段惊险的救援历程，以及他获奖的心路历程。请问刘警员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3: 其实当时蛮巧合的啊，因为我们巡逻的时候接续处理了两件为民服务案件啊，先是巡逻途中发现了一辆自小客车临停在路旁啊，当时围了蛮多人啦啊，一位驾驶就突然告诉我说：“警察先生，前面不到200公尺处有一台车掉到悬崖了。”那我听到，我其实蛮紧张的，我吓到，就马上冲过去查看啊。现场有点吓人啊，就一辆自小客车，它驶出路面了啦。路面旁边边坡，距离河床大概2-3层楼啦。那好家在说，车子是被边坡旁的树木卡住啦，所幸没有跌入河床。那我们就立即协助驾驶脱困，然后并安抚驾驶的情绪，然后在现场指挥交通，直至拖吊车到场，将车辆顺利拖起，我们才离去。
2: 车子车身的部分，它是多少车身是已经快要跌落那个河床了？
3: 它大概1/3右侧的车轮基本上就是侧倾了，然后所以其实现场有点危急啊，但是驾驶还是可以脱困的。因为它其实只有侧倾，没有很严重，因为卡在树木旁边。
2: 当下那个驾驶一定吓坏了，那你是怎么让他先离开车子的？
3: 我们是先将车辆的车门打开，然后协助他脱困，因为他其实有点受到惊吓，然后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协助他先下车。下车了之后，我们才立即请拖吊车到场，协助后续的处理。
2: 靠着丰富的经验，在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紧张哦。那呢，除了先稳住自己的心，以民众为优先，立刻施以援手，那当下你是怎么先安抚他的情绪？
3: 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太多，就是说没事，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子。他说他当时驶出边坡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然后说我们突然出现，就好像黑暗中突然迎来了一道光。
2: 我想当下一定觉得非常可怕，因为他可能想说完蛋了，我可能会这样掉下去。
3: 所以他后续蛮感谢我们的啦。
2: 收到他的感谢，那你心里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我就是

0: 在做我平常该尽的本分，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刻意要求说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尽可能的替台湾这一块土地帮助人民啊，还是说做一些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正向的回馈。
1: 在听到获得好人好事楷模奖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会得奖蛮意外的啊，因为此时此刻正在执行的其他学长姐也是努力的守护着台湾这一块土地跟人民 啊并竭尽所能啊，我只是比较幸运而已，可以被大家看见啊，我相信其他学长姐一定做得比我更好啊，未来我还是会一本初衷啊，尽力完成我当下该做的事情。
1: 虽然获奖让你感到意外，但相信这都是你默默耕耘的成果，可以一直维持警察的初心，一直持续的为民服务，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通常在碰到危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先克服恐惧，奋不顾身的完成手边要先做的救援工作？
0: 克服恐惧哦，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克服恐惧，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应尽的职责。那我当下当然就是想说先让民众脱困为第一优先啦，我可能会把自己的安全置之于脑后，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脱困了之后可能才会回忆起说，哎，当下有多恐怖有多可怕。其实我觉得警察就是脱了制服就也是一般民众啦，那我不会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啦，我会设身处地的去替民众着想说，哎，如果我今天处在他的状况，那我是不是会很恐惧？这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警察出现，那他怎样的做法会让我觉得说是有点得到救赎的感觉，不会在当下就是被恐惧埋没。
1: 最后想请问刘警员，对于民众行驶山区道路有什么要叮咛的地方？
0: 建议民众驱车前往山区的时候，出门前要先检查车辆的状况啊，并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山区就部分道路狭窄啊，行经狭窄路段应减速慢行啊，而且山区道路容易会有落石的情形发生，尖锐的碎石掉落路中可能会导致说轮胎遭刺穿啊，前往山区应备有补胎剂或是备胎，还有简易的更换器具，可以自行更换备胎啊，以免轮胎遭异物刺破了啊，需浪费数小时的等待救援时间啊。若无法排除，仍可拨打110电话求助我们。建议说去下载我们警政署有一个警政的 APP， 它会有定位系统，它会直接跟我们的行止中心联系，它会有一个报案的定位联系，紧急状况可以使用警政署的警政 APP。直接拨打报案电话。
1: 警政 APP 真的很好用，大家一定要赶快下载哦！不仅可以报案，协助更精准的定位，还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那如果当下受困在山区，可以先如何自救呢？
0: 如果说像摔落边坡这种，因为它第一时间车窗有可能车门会被撞击，然后没办法打开，第一时间可以先打开车窗，我们可以从车窗那边脱困。再者就是说把车辆熄火，因为有些人当下一时紧张会不知道要先熄火，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着火，然后拉起手刹车，避免车辆再滑行下去。
1: 非常感谢刘子成刘警员积极的协助，让民众成功脱困，维持山区安全。今天的访谈让我们看见警察工作的另一个面向，不只是维持治安，更是在危急的时刻守护生命，传递希望。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凝聚着专业训练、团队合作以及对人民的责任与使命。再次恭喜刘子成警员荣获好人好事楷模，也感谢他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成为社会的温暖力量。也期盼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山区的行车安全，并向所有坚守岗位的玻璃士大人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见。

下午的2:55，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告诉大家呢相关的经历，还有开车上山，以及呢如果说今天发生了任何意外状况后，要怎么样进行脱困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方式。不过我觉得听完这一段呢，最令我印象深刻，大概就是刚刚警员说到的呢，以其实当下受困民众非常慌张，好也不知所措，甚至脑袋一片空白。但是远景的一句话呢，成功的安抚他的心情，他跟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到了。”听到这句话。

0: 那是多么的强而有力的一个定心针呢，就是在遇到这种紧急状况，但是警察好专业的救护人员跟你说我已经到了，不用担心，后续好你就放宽心交给我们就好了，那种在来自心里的支持应该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不那么紧张，比较有稳定一点点的心态吧。好，来补充道路资讯咯。国道一号南下在 84.9 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目前看起来车辆已经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几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北上的大溪到龙潭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再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车辆好应该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总之经过的时候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咯。国道一号南下在351公里是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很多的泥土跟小石头散落。国道十号西向在3.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有修理车抛锚停放，还有国道十号东向仁武出口匝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待会三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沈建豪的歌声等金瓜瞎狼天，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咯，0800000123。
1: 做不到爱情的苦寒，冷冷的心情，绵绵的思念，千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84.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

0: 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2: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 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 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3: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针对了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还有花莲县地区发布大雷的及时讯息提醒哦，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左右，这段时间外出行程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后，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

好，回来看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4公里，大约是林口 A 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说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鹿竹的入口匝道是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一再往前南下340.8公里，刚过鹿竹，同样是交通事故。好，这边是三台车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313.7公里，过了新市地磅站，三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国一南下351公里，大约是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发现很多的泥土以及小石头散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

国道10号往西大约来到了 3.1 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肩，发现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后警告标志，不过不是很明显，要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意。国一北上 84.9 公里，再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在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方向后，原本呢一路都是拥塞，车速甚至不到10公里，还好看了一下现场的路网图，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慢慢的恢复正常了。

省道来补充提醒，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要往国道一号沿线车多回堵，台八十二线东向 16.7 公里在鹿草路段的外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持续进行的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95到100.8公里新竹滨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车道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国三甲东向0到5.6公里是台北端到深坑端之前，这边的道路双城现场占用内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上来国道五号南下，记得配合现场的道路指示，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3:14，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11。

0: 施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4: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5: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5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的是内政部宗教及礼智司的唐根生专门委员。Hello， 委员午安，您好。
1: 好，大家好。
0: 是，今天委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在景豪在这个月份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相关的内容，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普渡，其实有一个比较环保的祭祀方式哦。那想问一下委员，其实现在时间差不多到了，可能要开始准备一些贡品啊。大家好像都会买很多很大量的饼干、糖果，自己喜欢的泡面、饮料，好摆得满满的一桌。我们真的需要买到这么大量，一整桌子都是满满的食物，这样子量大吗？
1: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那我们普渡贡品哦，丰盛多样，一方面是因为啊，对象是那些无人供奉的一个孤魂，基于一个慈悲布施的一个精神，希望他们吃得饱足哦，那心满意足的离去。另一方面哦，民间也相信，如果好兄弟没有获得妥善的祭拜哦，可能招来一些不顺遂，所以透过一个丰盛贡品的好好款待，即使带有一个祈求阖家平安跟不要横生枝节的一个心意哦，那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民众哦，他不一定要在家是张罗一整桌的贡品，而选择直接到公庙举办的一个集体普渡，由庙方哦统一准备、统一祭拜啊，这样心诚则灵。重点从来不是摆得多，而是心中那份诚意哦有没有到位。
0: 哦，所以其实最主要是有没有准备的这份诚意，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就像刚刚委员提到，现在流行很多大家可能会参加附近公庙举办的集中普渡哈。那这些集中普渡除了贡品会有人帮忙统一准备之外呢，跟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准备起来还有哪些比较不一样或者是更好的地方吗？
1: 集中普渡最大的好处就是纸钱哦跟香品的处理有人员哦统一来处理，就像这个纸钱的烧化的话，公庙通常会使用有防治设施的一个环保进入，比起我们各自在家的门口或空地焚烧，可以大幅的减低哦空气污染，也能避免哦随意燃烧引发火警的一个风险。所以这几年地方政府都鼓励民众哦优先到公庙办理的一个集体普渡哦，透过这种方式哦让拜拜啊更安心更环保。
0: 了解，那听起来好像集中普渡的确是对大家来说比较放心的一个方式哦。那我们常常听到的，其实纸钱有分很多的种类嘛，什么大金嘛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这些差别它主要会有很大的落差，或者是它也会有这种比较轻量减量版本的可以来准备吗？
1: 对，那纸钱它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金纸跟银纸。那金纸是烧给神明，银纸则是烧给祖先跟好兄弟。
0: 是，
1: 这些的纸钱哦种类繁多哦，用量哦，往往也不少。那针对这部分哦，政府这几年希望积极推动的是新纸钱三烧政策，有三种核心做法。
0: 是，
1: 一个是集中烧，把纸钱哦集中这个送到有防治设施的环保进入来焚烧。那第二种做法的话就是适量烧，那烧得刚刚好，那适量减少纸钱的用量，改用大面额高品质的一个纸钱。那第三个也是最积极的一种做法，叫做替代烧，推广哦以公代金、以米代金这种环保友善的一个替代做法，
0: 是
1: 就是与其要我们烧纸钱，那不如把这些钱捐给那个公益慈善，那或者弄米粮哦、鲜花的一个食物啊来代替，
0: 是
1: 从源头减少一个焚烧纸钱的一个行为。而且这种心意不但能表现出诚意出来，而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普渡的一个慈悲济世的精神能够落实。
0: 了解，所以除了告诉大家好纸钱有分面额，甚至可以用这种替代烧的方式，好用捐款或者是实体物品来取代。那如果说家里面好可能呢觉得比较希望或者是比较习惯这样子传统烧纸钱的方式，想来问一下委员，请问露天燃烧对我们的环境真的影响很大吗？甚至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吗？
1: 对，其实影响也不小啊。那像我们一般民间祭祀烧纸钱燃香放鞭炮，如果燃烧不完

0: 存的话，或者入天燃烧的话，没有适当的一个空污防止的设施的话，或者使用品质较差的香脂或纸钱的话，它会产生悬浮微粒或者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跟挥发性的有机物或者一氧化碳等空气污染的一个成分啊。而且入天燃烧的时候，民众往往近距离的接触在这个金炉或焚烧的处的旁边等候，
1: 是
0: 直接暴露在这个浓烟当中哦。这些污染物一旦吸入，对于呼吸道的一个患者或者幼童长者身体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另外也会增加空气的一个空气这个呼吸道的一个不适的一个风险。
1: 是，
0: 而且焚烧的时候，如果风向跟火势没有控制好的话，可能会引发火警哦。
1: 嗯，
0: 所以对于环境跟人身安全会有一大隐忧。
1: 了解。
0: 所以地方政府在中原普渡的时候，都会发布空气品质的一个这个提醒哦。
1: 嗯，
0: 也鼓励大家集中哦，去改集中焚烧的方式，不要露天焚烧。那意外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以工代金或以物代以物替金的一个替代做法是比较好的。
1: 嗯，就是刚刚其实委员提到的新纸钱三烧的政策，对不对？集中烧、适量烧跟替代烧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那既然它真的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健康，甚至可能会危害到自己周边的环境，所以想来问一下，刚刚委员有提到说有以工代金或者是捐款功德的方式，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做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大家比较有知道怎么样去进行准备？
0: 对，现在很多社福团体都有跟超商合作
1: 哦，
0: 都有设置以工代金的爱心码跟捐款码。
1: 嗯，
0: 只要民众到超商结账的时候输入代码，就能将原来要买纸钱的钱转为实质捐款。
1: 是，
0: 那全程可能不到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嗯，
0: 而且这正是政府优先倡导的一个替代烧的精神哦，
1: 是，
0: 就是从源头减少一个纸钱的燃烧，这样的心意哦。那好兄弟一定会体会到，也可以帮助要帮助的人。
1: 是，
0: 那这个我简单的说，这就是拜拜兼做公益啊，一举两得啊。
1: 对，应该理够，真的很方便哦。
0: 对对。
1: 那再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问一下哈，如果说我今天他也很想参与这样子一个比较环保的方式，可是我住的地方可能附近没有公庙来举办这些集中普渡，那如果说社区大楼他是自己想要办的话，有没有比较建议的方式呢？
0: 如果社区真的要办自己的普渡的话，建议统一来采购，统一摆设的贡品。那相对纸钱的这个部分也要集中收集啊。
1: 嗯，
0: 之后委托这个合法业者或清洁队来运送到有防治设施的一个场所来焚烧。
1: 是，
0: 那这就是呼应刚前面讲的集中烧的做法。
1: 嗯，
0: 那这个民众千万不要那分散在自己的阳台啊、楼梯间或空地燃烧，
1: 对，
0: 这样会有一些风险，而且会造成一些邻里的纠纷和公共安全的疑虑。
1: 了解，所以就算你住的附近可能没有公庙来举办这些集中普渡，好，社区大楼还是可以有集中普渡的方式来避免这些相关的意外风险。
0: 嗯，
1: 那最后想来问一下委员，听说内政部有长期都在推动一个好人好神的运动，这个名词听起来很特别，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对，好人好神这个名词哦，其实是群智在发挥公德心跟社会责任，来彰显从信仰的本质的美好的概念。
1: 是，
0: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公德心的话，懂得为公众着想，才能真正把宗教的良善的精神实践出来。所以我内政部已经推广很久很一段时间的一个好人好神，它整个运动包含了烧纸钱、放鞭炮、放生等20种的一些宗教行为可能衍生的一些问题，透过一些实际的替代做法，让民众可以实际做到一个将信仰本质好的一个精神发挥出来。
1: 嗯，
0: 所以民众可以上网到内政部的宗教资讯网去查询相关的讯息。
1: 了解，就有很多替代的方式可以执行。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嗯，那其实现在好像其实有蛮多公庙都已经开始用实际的行动来响应这种比较环保烧纸钱的方式，对吗？
0: 对，那像那个台北市香火鼎盛的一个行天宫，
1: 他
0: 很早以前就不设香炉、不烧香跟不烧纸钱。
1: 是，
0: 那龙山寺慈济跟佛光山啊等宗教团体也转型为环保祭祀。
1: 嗯，
0: 这些指标的一个案例都证明了说减少燃烧纸钱不会让信仰的诚意打折扣，反而让信仰跟环保的概念能

0: 能够相互结合。
1: 嗯，就算是找到一种比较折中又很完美的方式，对不对？而且对环境也很友善，
0: 对对，
1: 然后对自己的公益上也可以实际的去做出一点公益，所以也可以表达你自己的心意后，怎么样去为环境尽一份心力。总之就是刚刚说到的一干理够，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了解。那今天非常感谢内政部宗教及理智司的唐根生专门委员帮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委员喽。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感谢委员浩刚大家分享了一下呢，接下来即将到了大家农历七月的普渡时节，所以最后帮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新纸钱三烧的政策。第一个就是集中烧，把纸钱集中到有防治设备的环保金炉焚烧。第二个呢就是适量烧，好烧的刚刚好就好。那第三也就是现在最积极推倡的重点替代烧，用以工代金、以米代金这些比较环境友善的方式进行替代做法，同时也可以维持环境友善咯。下午的3:26接近27分，来更新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在南下340.7到340.8公里，刚过鹿竹中线跟内侧车道，总共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台65线北上1.8公里，在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大约回堵0.7公里车流。另外国道3号往北79.3公里，在关西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桩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313.7公里是过了新市地磅站，先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831的歌声《无尘勿扰》。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南新的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儿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案。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3: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4: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最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5: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回溯我们过去这10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4: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提醒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以及宜兰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钟左右，再提醒用路朋友和外出行程多加留意。好，来补充道路资讯，国道3号往北79.3公里的关西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现有木桩掉落，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帮忙小心闪避。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往北1.8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后方大约回堵0.7公里的车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喽。国一南下313.7公里，在过了新市地磅站，先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下午的3:40，好，今天刚发现我好像不应该报这么多的路况，因为我今天有路况小天使要来帮我们分享。好，欢迎 Ju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警广企业的实习生 Judy。
0: 嗨，今天 Judy 是最后一天在警广，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但最后一天才让大家认识你有点可惜，但是还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 好，那大家好，我是就读淡江大学工行系，然后即将升大四的 Judy。
0: 哇，剩下最后倒数一年的幸福的时光了，我必须说。
1: 没错，就要毕业了，现在就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阶段。
0: 好，我想问一下，刚刚 Judy 说到自己是工行系，可能听众朋友跟我自己都很好奇，工行系跟广播到底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会跑到警广来呢？有没有填错地方啊？
1: 因为我当初其实自己就是对声音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基于可能当初选学校，一个是选世新的，我记得是口传啊，另外一个是淡江的工行，
0: 对，
1: 相对来讲父母跟老师都会比较偏向说你去读工行，因为他是出路的话，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比较稳啊，你可以去考公职啊，你可以去考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就是薪水

0: 对，会比较平稳，
1: 对，就觉得好像以后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稳定嘛。
0: 对
1: 对，但是念了公行之后还是喜欢念广播嘛，还是想对广播有一些相关的从事的经验吗？
0: 应该是说我自己就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是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尝试看看，所以我就加了学校的淡江之声，然后后来也就进来这里实习了。
1: 哇，所以刚好就是有接触到电台跟广播，才有机会进来景广实习，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景广呢？是因为结合你自己学系的一个身份吗？还是说刚好有前辈指引你吗？
0: 其实算是有一个前辈指引，就是我的学姐六六是去年的实习生，然后也听他分享了一些感觉蛮好玩的，而且我其实也蛮好奇路况的，因为之前都会听到嘛，只是都不那么熟悉。
1: 对
0: 对，然后
1: 那Judy 你会开车或骑车吗？
0: 我会骑车而已。
1: 所以路况其实可能也是听过，但是很多我们在讲的路况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对不对？比方像是国道上的，就是被人家载上去的时候才会知道的。
0: 没错，通常我对就是路况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啊出去玩，然后在车上昏昏欲睡，然后就一直会有那个声音的感觉
1: 就像现在一直有声音在告诉你说，欸，我们现在在哪边做什么事情，然后路况到哪边有什么样事故之类的。那你进来之后，我们当然有让你学习报路况，你觉得报路况这件事情很难吗？
0: 我觉得刚开始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就是感觉你要很快速的把你看到文字，然后很清楚的讲给听众朋友们听，就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难度。
1: 对，但如果说刚开始哈 ，Judy 都特别说他觉得刚开始比较难一点，表示现在应该胸有成竹了吗？
0: 就是可能不知道哎，看看吧。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考验一下哈，我们现在来报个路况怎么样？你帮我报一下现在的即时路况，好，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OK， 好，现在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中立休息站南下路口有树枝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 340.7 公里进高科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段 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 340.8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中间及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
1: 哇，所以其实已经很熟悉，看到就可以马上讲出来，对不对？我觉得刚开始报路况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我知道自己就是看的都是中文，可是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就是想要把它讲的通顺，但是又觉得哇，怎么有点卡词？
1: 就是不知道那些什么车多的词要怎么讲啊？还是说，有车祸事故之类的那种感觉吗？
0: 就想要亲切一点，然后更通顺一点，然后想要更多，就是想要手抓很多的时候就会打结了。
1: 对对对，因为脑袋想的很多，但讲出来你要把它讲的通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除了来这边有学到最让大家有印象深刻可能是路况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课程你觉得上了课之后觉得特别有印象，特别回忆，特别喜欢的？
0: 其实我蛮喜欢听视频姐姐就是访问人的
1: 哦，
0: 我觉得视频姐姐每次访问她都可以很好的带出听众们的一个听众们的一个
1: 好奇
0: 心，以及就是受访者的那种想分享欲。
1: 对，就是我觉得主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你要当作在听众跟受访者之间一个桥梁的概念，因为你当做主持人，你一定有先对受访者做基本的认识跟功课。可是听众来说，对他来说，就像今天听众第一次听到 Judy， 觉得很陌生，那我就要问一些听众可能会好奇的内容。可是我又要带出 Judy 自己学到的个人特色，所以主持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觉得有学到东西，那有觉得比较有兴趣吗？还是我之前也曾经有实习生觉得他进来做完之后，我好像对音乐的剪接或者是配乐觉得更有兴趣的感觉。
0: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广播就很有兴趣，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更有兴趣了，也更加深了。当然在剪辑方面，我觉得就是有更多不同的灵感跟想法，就是跟 Jacky 哥他有很多想法，什么环境音可以叠哪里比较好，就可以很好的抓到那个点。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哦，这个要配，然后就丢上去，没有特别想说要在哪一个接点之间。
1: 那既然都已经知道说广播上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声音很重要，还有你要放的音乐音效都很重要，但是在广播节目上，尤其在景广，很重要的还是要陪伴大家，所以我们通常会用歌曲来陪伴，对不对？
0: 没错。
1: 对，听说 Judy 今天有准备了歌曲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0: 没错，我今天想带来这首叫做《启程》。
1: 哦，怎么说？《
0: 启程》这首歌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毕业歌嘛。
1: 对，
0: 然后他在昨天晚上呢发布了他的10周年 MV
1: 啊，已经10周年了吗？
0: 对，已经10周年了，而且还特别找回原班人马，
1: 是，
0: 而且

0: 就是 MV 的特点，就是中间有一段他们每一个人的小小访谈，也是访谈他们从小大人，然后真的到一个成熟的大人的那种感觉。
1: 哇，所以你觉得退你这一趟的就是实习的旅程比较有印象或者是很代表性的歌曲吗？
0: 没错，
1: 了解。好，我们先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启程》。

0: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应该算是毕业祝福的歌曲吧，启程，下午的3:51。好，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4公里林口 A 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在国一南下刚过中立休息站的入口匝道是树枝散落情形，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国道3号往北61.5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有水管掉落在内线车道，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4线东向21.2公里是刚过板桥，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下午的3:52，今天的现场呢，有今年7月份实习生有 Judy 跟大家一起陪伴我到下午接近下班时刻。Hello Judy，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0: 好，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启程》是 Judy 算是送给自己这次实习的一首歌曲之一吗？
1: 没错，对，那这次也是一个过程的感觉。
0: 哦，怎么说是过程？
1: 就是也是感觉自己也是要慢慢迈入那种社会青年的感觉，因为他们也是从迷茫到现在做了自己的一个工作。
0: 所以你觉得进来景广有没有看到一些，我其实蛮好奇，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实习跟在学校的阶段其实两个落差蛮大的，就在学校做节目的时候会比较多的想法，或者是你没有实际接触到业界可能有一些些顾虑吗？或者是业界每个电台自己的风格跟特色，那你觉得进来景广学校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学广播这块跟学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1: 就是有些地方的确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这边的话会以路况为主，我们那边通常就是可能有56分钟一档节目这样子，然后就分别由不同的人去制作。
0: 那你们做的节目的类型大概会有哪些啊？
1: 我们会有分一个教育文化跟一个大众娱乐。
0: 哦，大众娱乐就是比较软性的新闻，可能音乐歌曲戏剧吗？
1: 对，音乐歌曲戏剧，或者是可能追星啊之类的，就是很多都可以。
0: 那你比较喜欢做哪一种类型的呢？
1: 其实我也是现在就是即将9月才要做我属于我自己的节目。
0: 哇，
1: 之前都是就是跟着自己的学长姐一起学习这样。
0: 那现在即将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节目了，你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1: 差不多，现在其实也是正在就是筹备的阶段。
0: 已
1: 经开始一些前置作业
0: 了。那你觉得进来景广有没有帮助你的前置作业觉得比较有一些些信心，或者是好像给你更多不一样的灵感？
1: 感觉可以在后面剪辑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方向了。就是Jacky 哥真的是非常会的，他真的很会的抓那个点。
0: 对，我们刚这一段应该 cue Jacky 来听一下的耶，他都没有听到你对他的称赞。
1: 一定要听到。
0: 没错，好，来问一下 Judy， 如果说之后你要做节目的话，是做现场的还是预录的呢？
1: 应该是说我们会有一个礼拜的话是预录，然后一个礼拜是现场。
0: 那现场也是大概刚刚说到56分钟左右，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不对？
1: 对，差不多。
0: 好，你觉得在景广有没有就是最印象深刻是我们这些主持人每个人都是要讲3个小时的话这件事情，你一开始是认识的，还是说你进来才知道这件事情呢？
1: 我在进来之前才知道的，就也是问了我的学姐，就觉得哇很酷耶，然后也很了解你们的 rundown 到底是要怎么跑，就感觉你们都很小段小段小段小段的。
0: 就是我们会3个小时分成好几个段落嘛，比方像半点要新闻，整点要路况之类的。你觉得这样子的分段会对你来说觉得很特别，还是应该是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的节目形态吗？
1: 是一个偏陌生的一个形态，但接触后也觉得哇，这个模式其实我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0: 那我知道你们进来的时候其实要听很多的节目，要听大家的风格，所以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印象的哪个主持人，你第一次听到他的节目还是他的声音让你觉得哇好特别，我好想学习，或者是可能会很想见到他本人吗？
1: 其实我蛮多主持人都已经差不多都有看到，除了一些假日的一些主持人。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我觉得现在的前辈级里面很多都很值得我学习，我实在有点选不太出来。
0: 应该说觉得一个月时间是不是学不太够的感觉？
1: 对，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够，我是觉得恨不得时间再长一点。
0: 那我们功课就要再增加一点了。
1: 没问题啊，
0: 可能之后就叫你做3小时的功课了。现在做的功课我们刚开始，我其实在上个礼拜很担心会不会给你们太多功课让你们做不完，但是还好你们在昨天前天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完成之后听到自己的节目带子应该有点成就感吧。
1: 对，蛮开心，就是有一个哇完整的热腾腾的哇一个

0: 呈现这样。
1: 对，就是全部都是出自于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节目的那种感觉哦。那对于这一段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自己很认真的学习，最后有没有想送给自己的话呢？或者是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0: 好，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不得不舍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必经经历的过程，虽然在这边实习很开心，但就是好像来到了离别的时刻。
1: 对，
0: 所以我很开心在这边学习到很多，就是很多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也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再朝这个方向再努力的往下走下去，然后尝试看看。
1: 所以用这首歌曲也是代表自己的心境，对不对？就是最后一天了，真的很舍不得，但是还是要离开，因为毕竟总是会有离开的时候嘛。但是之后呢，至少你有带着这一个月的养分学习到很多，希望你之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可以发挥你自己所学的，或者是下个月你也可以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自己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节目拿回来再给大家听一下。有新的功课想请贤贝指点一下咯。
0: 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会回来的。
1: 没问题，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胡凯还有林怡的歌声《不得不舍得》。待会四点钟的一样准时对时好为大家呼报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那最后呢，就是要跟 Judy 好好的说拜拜咯。
0: 拜拜。
1: 好了，感谢 Judy 这个月陪伴，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在空中继续见到你咯。
0: 谢谢。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61.5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31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1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哦，转眼之间7月都到了最后一天了，暑假也只剩下一半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把握最后一个月的假期，所有的学生朋友要好好利用你的暑期时光。不过呢，天后状况依旧好是好炎热好炎热，出门在外从事任何活动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多补充水分，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开车上路同时也不要忘了随时锁定警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 28.5 公里三重路段之前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土城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在车道上头，也都要麻烦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安定路段有自用车追撞，然后在南下西罗服务区的内线车道动物被撞到了。

国道五号在南下14公里平林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28.5公里三重路段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好啦，这种炎热的午后时光，特别容易让你昏昏欲睡哦，必须要用这种比较有震撼性感觉的音乐把你给吵醒，好不好？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主线一共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嘉

四分卫的歌声，在台九线说216公里新丰平桥南下的车道这边，新丰平桥南下的车道这里说有太空包破裂，然后大量的木屑散落在车道上头。司机已经在这边摆设了警告的三角锥，但是还是要请您小心，在台九线216公里、哦、往南的方向，路面上有大量的木屑掉落。台61线南下的227公里的外线车道还有站板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在北上过了土城路段之后，外线车道大帆布掉落，更正最详尽的公里数在北上的43.3公里的地方。在国道1号北上哦内湖路段之前20.4公里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这个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19公里，有一部砂石车右后轮爆胎了，还依旧在前进当中，然后那爆胎程度到整个轮胎钢圈在地上摩擦，好危险啊！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在台六十一线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这边呢，说外线车道是站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冈山路段这边，中线车道有好多沙石散落满地哦，主要是在中线车道，然后内侧跟外线车道也有一些，容易造成车辆打滑，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28.5公里三重路段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上的掉落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82线呢，在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沙大桥这边往南227公里中沙大桥的内侧两线车道轮胎皮碎片掉落满地，您小心哦。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在台64线东向2.7过了8里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抛锚车。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原本说南下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水管先前掉落在这边，同样接获状况解除。然后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43.3公里土城路段大帆布掉落的情形，也接获状况排除了。这个是国道一号原本北上三重路段之前，大概在28.5公里中线跟内线车道掉落现场，同样接获状况解除。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往北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大雅系统交流道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今天因为周五的关系所以呢回堵的时间回来的比较早，回堵的状况也会比平日来的更严重一点点哦。大家尤其是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东山服务区有一部砂石车说爆胎了，还一路在前进哦，一度说看到是这个轮框已经磨地的情形发生了，他还一路在走。好，这个状况不晓得还在不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就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4:26西班子所带来的歌曲，歌曲声中来收听5分钟，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

0: 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楠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2: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5: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尽、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4: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时间来到了4:44，金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国道上面呢，在南下331公里仁德站备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吊车铁板掉落在这里。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台74线东向26公里的太平路段接近中山路口这边，说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台74线在衔接国道1号往北的匝道口，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时间来到的是7月31号啊，7月份的最后一天。每到了7、8月份的时候呢，整个景广其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怎么说呢？我们会有这个准备从大三升大四，也即将要迎接大学生活最后一年的学生朋友，会透过这个时间来景广实习哦。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看看这个实际操作的媒体跟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一不一样。那我们也会迎接很多很多来自于各个学校各个大专院校相关科系的学生们，不过今天是七月份他们实习的最后一天，所以呢难免都要请他们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今天我们在对面呢邀请到的也是七月份的实习生，来自于名传广播电视系的学生，他叫洪宇问。 Hello 你好。
1: 嗨，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景广实习生洪宇文，我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名传广播电视学系。
0: 他非常非常的紧张
1: 有点
0: 现在就跟我聊天一样，不用担心哦，我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哦。那首先就要我要先按部就班的问他，不然他会惊慌失措首先就问说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媒体你偏偏喜欢挑选景广来实习呢？
1: 因为主要是一开始就对电台工作非常的有兴趣，也想要实际的了解一个节目从企划录制到播出的整个流程。
0: 嗯，
1: 都比起一般的电台，我觉得景广的话就是很特别，除了播放音乐主持节目之外，还会提供即时路况、交通资讯、公共宣导措施和新闻播报、就是让观众不只是听到一个节目，也可以收获到一个实用的一个资讯。
0: 对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特别想要来看一看嘛。
1: 对，就可以感觉可以学到非常多。
0: OK， 好，那真正来景广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当初是这样子想的，实际操作之后有什么样的心情或心得呢？
1: 就是跟自己想的电台会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原本以为的电台只是

0: 讲讲话这种、嗯、对，没想到就是电台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繁多，就是可能从细节上、嗯、就是时间的控制、嗯、还有操机器、嗯、然后还要主持技巧，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一点经验或者是时间去磨练自己的。
1: 哇、wow, 那一个月之后你现在稍微整理一下，有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东西吗？
0: 就是觉得口条跟咬字比较清晰一点，因为我是马来西亚、嗯、所以我讲话有时候会太快。
1: 嗯，对哦，所以有慢慢发现自己说话的这个方式跟 tempo 调整一下就对了。
0: 对，有调整一下。
1: 那对于这些录音啊、节目的设计啊、企划啊，也有一些心得感想吗？
0: 就是原本就是没有尝试过这个部分、嗯、然后就是录制过程中就是有一点艰难，因为就是第一次尝试，不过还有就是前辈姐姐们的指导、哦、所以就是有顺利的录制，不过在录制过程中就是会一直卡，因为第一次看到整个文章都是繁体字，然后会有点慌，有点卡顿。
1: 是，不过真的啦，每个人都这样啦，每个人刚上麦克风的时候都是会紧张害怕的，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所以呢觉得是收获很多还是哦原来是这样？
0: 收获蛮多的其实。对，
1: 太好了。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要问他同样一个问题，就说啊，为什么我会想要来台湾念书呢？
0: 因为其实台湾，我从国小开始来台湾念书其实都是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从小就是有这个目标去冲刺的，就是我很喜欢中文，所以我一直把中文练到就是提升自己的中文，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来台湾是因为我从小受到看，因为从小是看台湾戏长大的。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环境蛮不错，而且加上台湾的就是大众媒体的这个行业、嗯、我觉得它的那个设计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的资讯啊，它的器材设备都蛮齐全的。
1: 是哦，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要播医师的美好，就是因为这孩子他是看台剧长大的。
0: 对。
1: 他跟我说什么海豚湾恋人啊、哦、流星花园啊，是不是
0: 薰衣草看过。
1: 对对对，什么什么小妹啊、哦、都是他都看这些长大的啦，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对于台湾的一些戏剧啊，甚至是这些戏剧的主题曲都很耳熟能详，而且都是喜欢的。
0: 对，没错。
1: 那也是因为从小受到这些熏陶，所以他从你说从国小，
0: 对，没错，
1: 国小他就立志说我一定要到台湾来念书。
0: 对，没错，就是以这个目标为前进，就提升自己的中文。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说马来西亚其实要学很多很多种语言，对不对？
0: 对，没错，马来西亚就是要三种语言，就是马来文、英文跟中文。
1: 嗯哼哼，是必须三种都要并驾齐驱，还是说有着重那个比例吗？
0: 因为马来西亚的话就是马来人会占比较多嘛、嗯、但是我们马来文就是马来西亚是必备的、
1: 嗯、就是就一般对话说话都马来文为主。
0: 对，没错，就是去到公关机构还是机场基本上是马来文为主、嗯、
1: 那英文的怎么样的目的是考试？
0: 对，没错，因为我读的、嗯、因为马来西亚也有分很就是马来校，就是有马来校跟华校、嗯、因为我 就读马来校，那我们就会三大语言就是组合在一起，就是都要学。对，就是我们有分华校跟马来校。对、
1: 哦、那华校有在学中文的部分就对了。
0: 华校中文比较偏多，然后他们马来文几乎是偏少，比较薄弱一点，就不会像 马来校这么多，他们比较注重于中文。
1: 所以你已经念马来校，意思就是说你马来文的比重已经很重了，那你自己又想办法加强自己的中文。
0: 对，没错，
1: 就是为了要来哦。所以他很厉害啊，是一只九官鸟哎、欸，哇，可以随时切换那个语言的频道哎、欸，哇，我们真的对于这个孩子感到非常非常佩服哎、欸、哦，一个孩子因为看了台剧，听了台湾的流行音乐，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来这边念媒体，然后毅然决然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就自己一个人来。
0: 对，没错，
1: 勇敢。自己一个人然后说哇出发了，然后带着这个足够的金额金钱就来台湾念书了，是不是？
0: 对，
1: 哇，所以一开始是在、嗯、你本来是在哪一个学校？
0: 高中吗？
1: 我说在台湾都一直在名传吗？
0: 我之前有读过新竹的玄奘，
1: 玄奘大学。
0: 对，没错，
1: 然后后来转到名传这里。
0: 对，没错，
1: 然后都是在想办法自己 在台湾找房子，然后在台湾念书。
0: 对，没错，然后打工之类的。
1: 不会觉得害怕吗？
0: 其实不会，其实我蛮喜欢一个人的。
1: 哦，是啊。

0: 对，我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我蛮喜欢的。
1: 哇，那我们想要问，就是已经来台湾多久了？
0: 大概三年多
1: 啊。才三年多啊？
0: 对。
1: 那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是什么？
0: 最不适应的吗？我觉得是这里的步调蛮快的。
1: 那、哦、真的吗？
0: 对，我觉得相比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对，它比较慢。
1: 步调是说工作念书的那个 tempo 吗？
0: 对， tempo。
1: 真的、
0: 哦、对，
1: 我们算快的、
0: 哦、对，算快其实
1: 哦，所以我常逼他说哎、欸，只有一个月时间，你作业赶快准备好了没有哦，所以这样算快的。
0: 对、
1: 哦、
0: 算快。
1: 那一般的生活日常呢，比如说吃啊喝啊食衣住行等等呢，有不适应的地方吗？
0: 目前没有，刚开始的话会有，因为就是台湾的食物的味道会比较淡，像大麻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
1: 哦。
0: 对，因为它香料多，所以大麻的味道会比较重。
1: 所以你要自备辣椒酱吗？
0: 我是没有带过来的
1: 、欸、慢慢适应这个口味就对了。
0: 对，
1: 哇，所以现在是大三。
0: 对，大三要升大四。
1: 那未来呢，有什么样子的打算跟计划？
0: 未来嘛，想要留在台湾继续工作，也是想要在做自己跟科系相关领域的一个工作，都还在努力当中。哦哦，对，
1: 他是念的是广播电视学系。
0: 对，
1: 名传的广播电视学系。虽然说我们知道难免啦，因为马来西亚过来口音上面大家都会听得很清楚，就是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其实对，其实他很努力，他还很用功，他知道说哇，我讲话太急太快了，现在开始就会放慢自己的 tempo， 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我们繁体的中文念得更透彻一点，是不是？
0: 对，
1: 辛苦了。所以呢，愿意也希望能够在媒体界这边能够找到一个工作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哦、所以一来台湾就是坚持在学媒体这一个区块。
0: 对，还在自己学习当中，因为我之前在学校做比较多是编剧类的，所以我发觉我在写企划跟编剧会比较擅长。
1: 嗯哼哼哼哼哼，
0: 对，所以还在努力当中。
1: 太棒了。哇，你先稍等一下，我要报个路况。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的板桥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路段之前中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高架路段南下32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这个是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处出现了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在南下331公里仁德站备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吊车的铁板掉落在这里。所以你说原本在学校念的是广播电视学系嘛？
0: 对，没错，
1: 大部分的在学校所学跟专精的部分其实是以电视的编剧。
0: 对，没错，都是拍摄为主。
1: 拍摄为主。
0: 对、
1: 哦、所以是因为实习的关系才进入了一个过去比较少接触的广播电台的领域。
0: 对，没错，就是从零开始学起。
1: 哇，可是我们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呢，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工作适合你还是电视比较适合你？
0: 我觉得电台会比较难，是因为咬字方面，加上我的声线会比较小，所以会后置人会很辛苦。对，
1: 可是对于节目企划还是有兴趣的。
0: 对，很有兴趣，我很喜欢写企划。
1: 哇，
0: 对，
1: 好，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在同业之间、哦、看到余文在这边在台湾继续加油努力，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最后呢还是要帮他选播一首他喜欢的歌曲，因为他一来我就跟他讲说哇，那你喜欢台剧、哦、喜欢听台湾流行音乐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你最喜欢的人是谁？他说是他。他谁？
0: 周杰伦。
1: 听前奏就知道多么的厉害啊对、哦、最后就用周杰伦的歌声来送给你，继续加油努力哦。
0: 谢谢
1: 你，
0: 谢谢大家。
1: 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29.4 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

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错不呢？有继续去投保你嘅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嘅保险费又会变做很较贵啊，外唔系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系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经济规定哦，旧家一百。隔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是去旧家200，加数7200块，旧家300都会加数12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奇哦，原来真奇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几位后来市场真奇太危险了呀。唔但抢喺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爱啲咧啦，以后真嘅唔敢做假咧。
2: 抢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抢遵守，是酒莫是茶嘅规定，补充起家留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隔年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嘅保险费，怎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F 补偿基金提供。阿妈，
3: 啊，
2: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3: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2: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也用手机就好啊。
3: 有呀哦。
2: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3: 哈，还不用出门，还用排队哦？
2: 都中便，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进来。
3: 哦，安尼我买香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4: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5:09，来自于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别无所求》。台64线东向21.7公里，说接近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在北上2.2公里新庄一路段之前，说中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好，再来呢是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我来看一下哈。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于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有瞬间的阵雨很强，然后呢伴随着雷击强阵风，请务必小心您的行车安全，务必小心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呢，除了这个之外，有人告诉我说目前在国道5号非常非常的堵车哦。好，就路网图看来真的好辛苦，国道五号在南向从南港端这边接过来，就几乎快要定点不动。南港到石碇维持的时速大概，我说往南哦，往宜兰，南港到石碇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20，都快要定点了。过了石碇可以好一点点哦，大概有到40，然后一路要过了平林，包含雪山隧道可以到达60。一直要出了雪山隧道往南才会车速恢复正常。那北上反过来，北上从宜兰到头城路段时速低于20都快要定点了，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可以好一点点，大概有60，出了平林之后时速可以提升大概有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所以往北往南都好辛苦，国道5号这边哦真的好难走。南下从南港路段开始就定点不动了，北上从宜兰路段到头城雪山隧道这边也低于20公里的平均速度，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0800-000-123 0800-000-123。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0: 好有趣哦！
1: 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2: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3: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4: 国家公园慢慢听。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要带大家再一次到阳明山来走一走。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的科长徐子琪，徐科长来跟大家聊聊。科长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阳管处油气服务科科长徐子琪。
5: 阳明山因为交通非常方便，离都会区非常非常的近哦，大家有事没事就会到阳明山来舒压一下。今天邀请到科长了，有没有什么要特别介绍给大家的呢？
6: 现在炎炎夏日嘛，那我们就推荐几个就是可以来国家公园乍自然可以消消暑的几个景点的部分、哦、第一个的话就是二子坪步道，那它就是个全年龄的无障碍的步道、嗯、大概是 1.8 公里不长啦。那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去搭乘就是我们的游园公车108路线，就可以就轻易的抵达、嗯、步道呢要走到中间，大概是我们的二子坪游戏区的一个生态池，小朋友啦或者是轮椅族的部分都可以在那边做一个简单的休憩，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生态池，然后山的倒影，然后虫鸣鸟叫，是一个蛮休闲又蛮凉快的场域。阳管处在面天山跟向天山步道就后面那一段，我们自己也有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改善、嗯、那我们也拿到了一个公共工程的金质奖跟台湾的景观大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场所，就是有一个叫紫园的环教场所，那就是不管是森林只是用看的部分，可以用听的用闻的、嗯、用摸的方式，然后去体验一个自然的场域，它可以更深层的了解大自然。
5: 所以这是二子坪步道再往前走，
6: 对，没有错。
5: 比如说带小朋友，通常我们会在生态池那边就结束了。
6: 对，是是是。
5: 啊，你说还可以再往面天山的方向走，那一段会辛苦吗？
6: 嗯，不会，因为后来我们有针对的部分，针对无障碍部分有去做改善，嗯、哼哼，所以基本上就是步行啊，简单的娃娃车的部分都可以透过这个步道，
5: 都还是可以往面天山方向走。
6: 对，
5: 然后有一个无感体验的区域。
6: 对，没错。
5: 哇，
6: 那另外一个话是我们一个天溪园生态教育中心哦。那往上话就是大家民众很熟悉的风柜嘴，
5: 就是脚踏车的挑战步道啦。
6: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那现在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天溪园生态教育中心，
5: 嗯哼，
6: 对，必须要采预约制啦，那民众要前往的话、哦、必须要先线上先个预约，就会有导览的，不管是志工或是同仁可以解说做导览的，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暑的一个地点，就是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天溪园的瀑布、
5: 嗯、
6: 那水量是蛮充沛的啦，那就是它里面所打下来的负离子的部分可以去做一个感受，刚才有水花溅起有一个清凉感，所以它是一个蛮消暑避暑的一个好场域。
5: 天溪园怎么写？
6: 天空的天、然后溪水的溪，
5: 溪水的溪，
6: 然后就是我们园区的园，
5: 天溪园。那你说你必须要预约才能够进去哦？那预约要去哪里预约？
6: 我们的话官网上面的话我们就会有相关的申请的方式，大概一场次大概20人为原则，
5: 我们可以上官网先做好预约。
6: 里面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千元纸钞，上面叫七叶一枝花的这个植栽啦，所以在里面可以去看到、哦、那再来就是最近夏季的话也可以去观察独角仙，那里面夏季时间他们也是他们的繁殖季，所以确实在这边可以很仔细的观察，也不会受到其他人为的干扰。
5: 科长就是不一样一来就讲了两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真的很好玩的景点呢。
6: 是没有错、wow、就是希望说可以在夏日里面，就是反正国家公园非常的临近都市啦、嗯、所以可以避避暑。
5: 可是我听说阳管处不但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上山来避暑之外，他们还要推所谓的低碳生态旅游的路线哦，要怎么样能够做到低碳又生态旅游呢？
6: 对，我们也希望说旅游呢也可以低碳。
5: 嗯，
6: 对，那低碳第一步当然就是交通嘛。
5: 哦、对
6: 对，像我们从台北车站到阳明山国家公园，我们有个260的路线，
5: 是、嗯、
6: 它去年年底也全部更换为电动巴士。
5: 哦，真的？
6: 对，所以就是变成说，哎、你们就可以就做透过这个新型的巴士，可以体验一下说，哎、电动的感觉跟上山，然后也可以推动说，哎、对环境也是好。好的，是一个低碳没有排放污染的方式来抵达国家公园。
5: 嗯哼，
6: 对，那再从国家公园这边，我们再搭游园巴士，他们去做各个景点的旅游探访、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希望说，把整个旅游形态变成是一个低碳的方式来做处理。这边。

0: 所讲到是说，哎，我们低碳生态旅游路线部分，那我们现在也有推出一条，符合是阳明山火山的探访的路线。
1: 哦，
0: 在火山地景部分的话，阳明山国家公园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研究、科普跟观察一个场域。
2: 哇，可以这么近、这么 close 的去接近一个火山地形，全台湾应该只有你们有吧？
0: 对，就是只有阳明山国家公园。最近的话，可能就要去韩国或日本。
2: 对，哇，所以好，你怎么样走呢？
0: 要到我们的金山自然中心，做一个导览的预约的服务。
2: 金山自然
0: 中心，
2: 中心 ，OK，
0: 对，就也是线上预约。那前置作业就是您先下午好，下午的场次，如果你有排到以后，那整个游程就会非常的顺利。
2: 是，
0: 坐我们的游园巴士就会抵达。预约报名好，你就可以开始规划您的路线。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会从阳明山这边公车总站坐游园巴士到我们的小观音站这边下车，
2: 是
0: 走我们的建筑林步道，清凉遮蔽的空间，然后再走上上面的话就是个观景平台，可以看到整个火山运动造就的一个火山地景的地貌。然后再来的话，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小油坑服务站这边，那我们就有驻站的解说志工可以帮您介绍说，哎，火山地景，然后现地的喷气口的观察，对，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感受到火山是有在呼吸的，是有声音的这种状态，对。
2: 然后重点就是在山上也不热，
0: 对，
2: 还可以让你在这个竹林里面穿梭走来走去，也可以让身体达到运动的效果，哇，真是一个太棒的安排了。
0: 对，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金山自然中心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刚完成的一个火山科普基地了，
2: 对，
0: 所以它就是有一个环境的沉浸式的一个剧场可以做体验，
2: 哇，
0: 对，那非常的棒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剧场。那后续的话，我们还有的深入的一个导览的方式，可以让你可以这个了解火山研究啦，我们的湿地保育的环教知识，对，然后后续还可以透过说，哎，我们这边的实作课程，透过小小的实验跟手作，可以跟社会这些科学的知识。
2: 科长太丰富太丰富了、哦、好，您先稍等我一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路况。
3: 台六十四线原本在东向哦，说接近21.7公里的事故现在排除了，不对，说是没有看到了。台六十四线西向23.1公里过了中和一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六十四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鹿竹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台六十五线在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方向，还有土城出口处也都是走走停停的。
2: 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呢，我带大家到阳明山上来玩，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的徐子琪科长来跟大家聊聊。之前也讲了哦，它有很多很多条，包括了有低碳的生态旅游的路线，还有呢，让你在很轻松很好入门的步道等等，刚刚科长都一个一个帮大家做介绍了。不过现在播出这个当下刚好就是暑假期间，有没有针对于暑期的孩子来做一些规划，或者是说你在油气上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0: 哦，是，那因为我们也见到夏日了嘛，所以当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要中暑了啦。
1: 啊，对，
0: 对对对，所以家长们就可能要帮忙带小朋友备足充足的水分，然后要叫小朋友要多喝水，然后或是补充一些电解质。国家公园虽然容易抵达，但是它是属于比较户外的一个自然环境，所以那夏季的部分也是我们的蜜蜂这边多的繁殖的期间啦，以及蛇类会出来觅食这些这活动的时间，所以都是如果你有遇到这状况，你就要保持冷静，不要就带慌张，就是缓慢的慢慢的离开或撤退的方式。那如果你有看到蜂窝，你可以回来到我们的管理站这边来去做回报说，哎，哪里有遇到？
2: 哦，你有看到蜂窝？
0: 对对对，那我们管理站的同仁就会协助去通报，去后续的处理。
2: 是是，
0: 对对对。
2: 那如果说像刚您讲的，遇到了像是蜜蜂啦，是在步道上面有什么样特殊的紧急状况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求帮助呢？
0: 当然就是说，哎，我们遇到在山区发生到不可预期的一些事故啦，或无法自行脱困，或者是有迷途的状况的话，那当下的话，你就可以立即打119或12的部分，马上通知说，哎，告知说你现在目前确切地点在哪里， 然后以及手机的定位，
2: 嗯，
0: 然后就在此不要再任意的做移动，
2: 嗯，
0: 对，那我们优先的话还是要确认说，哎，你不要预防失温的这件事情，哦，所以要让自己要保温。

0: 的这个状况。对，因为毕竟在礁山，所以我们的消防跟我本处的保育巡查员事实上都很迅速的接触到民众，然后把民众顺利的带离到步道出口，所以这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山区不遇到这些状况，基本上都可以迅速的处理。好，当然就是如果小朋友受伤啦，或是不小心跌倒，事实上我们游客服务站都是有安心场所的认证，所以我们就是有备有相关的急救的设备以及 AED，可以就紧急的时间我们有同仁来进行做现场的处理。刚才有提到说像是被蜜蜂不幸蛰伤的话，就可能要尽速的清洗伤口，然后尽速修，因为我们还是蛮担心的是说被叮咬后过后有些过敏的反应的处理。
1: 我觉得到阳明山去玩啊，我们这么多次唯一的心得就是有些人会比较没有办法掌握时间
0: 啊，是
1: 不是？你有发现到吗？就是他觉得好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其实天已经黑了，在步道上面其实是危险的，是不
0: 是？
1: 是
0: ，但是部分的话，有时候可能民众觉得说，这是礁山，可能当自家公园走一走。事实上，有些可能路途上可能当趟来回可能就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叮咛民众说，如果可以上山的话，还是建议说是结伴而行的。
1: 对，没错。
0: 对，然后有一个是山下留守人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可以跟家人啊或亲友说，你今天要上山，然后这部分可以请他们帮忙观察一下，说有没有及时的互相通讯息，是不是都有联系上？如果一直都联系不上，可能要请山下的亲友们可能要倾诉说，是否要后续的进行通报的部分？
1: 对，
0: 这部分还是要请你们注意。
1: 对啊，我们最担忧就是这，因为哇，风景好漂亮，那温度好舒服，然后就以为说晚上是不是走着走着就会像公园一样有路灯，其实步道上面是没有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如果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希望民众说随身来携带一些照明设备。
1: 没错，
0: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手机就有照明的这种功能，事实上你有时候会急着要通报，有可能说你走到步骤上可能走一些社会步道发现你迷途了，但是你就变成你手机要做联络的部分，或者随时保持畅通，又怕没电，所以这部分还是民众就上山的时候还是要带一些照明的设备，
1: 没错，
0: 对，免得说你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发现您还走不出山的出口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紧张，
1: 会惊慌，
0: 对，所以这会惊慌，你就会更乱走，所以这部分叫镇定。对，因为事实上我们相关的步道都非常临近啦，
1: 很近啦，
0: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当下就是您就是稳定，然后说确定先翻确认你的方位，再来就是我们就会鼓励民众用手机里面下载就离线地图的相关的 APP，
1: 对，
0: 好，事先准备一下说您这次要走的路径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大概会哪些折点或什么部分，就是可以先理清好，但在你山区的时候发现您走迷途了，发现不知道方位的时候，至少可以用离线地图，然后地线先定位。那确实说您还是没办法走出来的话，您再透过119或者是打到我们服务站这边，再确认说您的点位，我们才可以做相关的指引，说您这样子走到我们正常的步道。所以相对的，我们还是鼓励民众说还是走我们在阳管处这边设置明确的指引牌跟道路系统，相对是安全的啦。那有关相关这个社会步道的部分的话，确实要准备相关的充足的准备才能走进去那些相关的步道。
1: 今天即使阳明山这么清净，我们还是得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所以科长刚刚你讲的包括路线啦、方式啦、预约啦，或者是打电话联络，这些资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0: 基本上我们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官网上面，我们就会po相关的讯息。那有相关即时讯息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 FB 的脸书的上面的粉丝页，那上面有更及时的相关的讯息通报。那有些活动真的是马上就被秒杀了，
1: 真的，
0: 对，所以这部分真的就是要请大家家长可以随时关注。像我们之前有个萤火虫季的相关的观察，也是就马上一出来，马上就被秒杀。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可以。就是请家长这边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就是 FB 的粉丝页，可以再看我们的相关的讯息。
1: 对，阳明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国家公园哦，你可以在台北火车站甚至是士林捷运站就有非常多的公车，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可以而且班次非常密集的让你前往山区。
0: 对，
1: 而且停的点都非常的多。
0: 是，
1: 你完全可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就达到你想要去游乐、去游憩、去山林面走路的目的。
0: 对，是可及性非常高的，
1: 多用

0: 大众运输工具的方式就可以亲近这个国家公园。
1: 对，也是低碳环保的一个推动啦，就是慢慢大家都可以有点小小的一个帮助，让全球的这些暖化可以慢慢的减缓。
0: 对，就欢迎大家哈，真的刚刚所说的我们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方
1: 网站，
0: 以及你要去追踪他的粉丝专页哈，就一定会有好康报名，随时不要漏钩了，对不对？
1: 没有错。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科长的介绍，谢谢您啊。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在靠近台61线说北上301公里的七股路段，这边有铁条掉落在车道上头，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冈山路段沿途都是车多，国道3号在北上高原到莺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一线在南下高南公路过了过路桥到水管路这边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了，5:28，在月升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赖授权，借此盗用个人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警察局心理大队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玉涵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尿路结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因为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两人的水量都是摄取不足。陈一林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

0: 只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1: 那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0: 陆兆敏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假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3: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8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8月1号2号就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八月八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八月23号呢，我们连续三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 chill 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八月八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八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3: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警广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4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台南多云31度，高雄和台东多云30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马即场变化真紧，咱即落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嘛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着。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阵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3: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4: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歌曲。我先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面堵车很严重的地点，在南下从南港石碇到平林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时速还是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北上方面从宜兰到头城路段，包含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出现了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度，往北好辛苦。然后雪山隧道内南北双向车速都维持大概有40到50，北上过了平林之后就大概有达到70公里左右，而南下出了雪山隧道几乎就已经完全正常的车速了，所以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一号在北上 95.4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台82线西向22公里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铁制品铁耙子掉落在这里。这个是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26公里潭子下匝道这边要衔接潭子联络道的外线车道，有一捆黄色的货车束带掉落在这里，您要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四号的对台中环线都在讲这个黄色的束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国道要上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这边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另外主要就是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匝道一控管制开启了，而且进行了紧缩的状态。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进行了一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通行。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刚我们说了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尽管会有部分的实习生准备一个月的实习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尽管的实习呢其实可以分两个单位，一个是最主要是实习在节目的部分，另外一个实习呢是实习在新闻的部分哦。那新闻我们也会有可爱的实习生来这边注入一些心血那所以呢今天也透过这个节目时间，我们来跟在新闻这个方面实习的同学好好的聊。

0: 聊一聊，在现场我们邀请到，这是来自于文化大学新闻系的赖玉轩。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的赖玉轩。
0: 好，既然是新闻系，所以是在我们的新闻科进行实习。
1: 是，
0: 为什么会选择景广呢？
1: 我觉得其实我从小对广播电台就蛮有兴趣的，然后就一直会想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讲话，我是一个话痨，所以我就会很常去参加那种说故事比赛或者是演讲比赛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报了一场百货公司的算是小小主播比赛吧，其实就有一点一个小台子，然后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念一串稿子这样子，然后最后有得名的话就是可以到台中的电台，但因为我那时候年纪有点小，所以我有点忘记确切是哪个电台，但是就去那个电台，然后录制了一小段圣诞小故事。
0: 哇哦！
1: 然后那个小故事就是后来在举办比赛的百货公司那边就是一直不断的播出，就是整个圣诞节十二月都在那边播这样。所以就觉得说就是真的特别有兴趣，然后就觉得那然后大学之后刚好实习，看实习单位，然后金光有开缺，然后就觉得说不然就来试试看，因为平常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都跟电视台比较相关，然后就觉得说电台其实从来没有参加过，那如果我有实习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来尝试看看广播电台到底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这样。
0: 哇，所以对于声音的工作，声音的演出是很有兴趣的。
1: 是，
0: 哇哦，然后呢，平常因为是新闻系的关系，可能是编辑采访或者是电视媒体比较多。
1: 对对对。
0: 那既然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你看看广播电台长什么样子，我们就进来了。
1: 对。
0: 哇，那刚开始是这样的期待哈，现在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过后了，目前的这个我们实习的心得怎么样呢？
1: 我实习的心得吗？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是跟电视台更加相关的。
0: 对。
1: 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最一开始有一点点不太适应。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平常在写新闻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把重点都告诉大家。
0: 对。
1: 但是因为在广播做新闻的话，我们的时间比较短，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要把就是要透过声音，然后把这则新闻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变成说抓重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因为我们没有画面的辅助。
1: 对对对，就是你要透过那些形容词，然后来去让观众知道说这则新闻啊到底主要是在讲什么。所以就是不是像说我们平常写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它不能是一个大杂烩，它必须要是一个很完整的有重点的新闻，
0: 要更精准就对了。
1: 对对，
0: 哇哦，所以在这边花了一点功夫。
1: 对，大概前期的时候，大概前一两篇在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出去跑新闻的时候，在这方面就是有稍微的小小的觉得说有点挫折啦。就是在写稿的时候，因为写出来的稿子就是可能会说太长了，太没重点了，或者是说最后产出的可能不是我那么想要的这样子。
0: 哇哦，那经过了几篇的修正，现在慢慢抓住了一些心得了。
1: 对，然后再加上说就是声音表现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就像我刚刚想的嘛，我小时候很常去参加演讲比赛，所以我讲话的时候会有那种高低起伏，比较
0: 有抑扬顿挫
1: 啦。对对对，特别明显这样子。但是在报新闻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倾向于有专业新闻感，
0: 就声音表情不要放太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声调，然后让自己的表现看起来更专业。
0: 哇，一个大三升大四的孩子这样侃侃而谈，我觉得真的很优秀。好，先等我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北上中立转接二道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潭子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外线车道有一捆这个货物的束带掉落在这里，铁耙子掉落在台82线的鹿草路段西向22公里的地方，占用的还是内线，小心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来跟我们在景广新闻科实习的实习同学好好的聊一聊。所以刚刚连续的这几个问题都是

0: 学习啦、实习啦，然后呢真正见识到在业界真正运作的这个落差跟你一些的心得嘛， 对， 对不对？所以你本来已经规划好说你大四之后的规划了吗？
1: 我其实原本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我比较倾向于走一步看一步的那一种。但是当然就是会还是会有一点焦虑，就是会觉得说大学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学生时期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是不是应该要思考自己的下一步到底应该要往哪方面走，所以就会稍微的犹豫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实习给我的帮助蛮大的，让我就是更加了解业界，不管是当然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在制作新闻上面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
1: 但是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就是那些互动啊都是看在眼里的，因为我们去跑新闻不可能只有我们广播电台，
0: 会看到其他同业媒体，
1: 对就是会看到其他电视媒体，就是他们是怎么制作，就是他们在记者会现场的时候他们会呈现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其实多少还是可以透过这种互动去学习到一点这样
0: 哦，去知道说真正的这个业界也是真的很竞争啦，
1: 对不对
0: 、
1: 哦、其实在赌麦这个方面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0: 对，再加上我们玉轩哦真的个头稍微迷你了一点点，所以特别前辈还传授他赌麦的技巧，千万不要让人家把麦克风放到你的头顶上，知道吗？
1: 没错，就是
0: 怎么样在那个哇人群当中能够钻出一把秀出你麦牌的手、哦、
1: 不能成为麦架，
0: 对这也是必须要去学习到的，
1: 是，
0: 所以更能够确定自己想要往哪个方面来前进呢？
1: 我觉得是有，就是让我觉得说，因为平常我们不会，我们真正在学生制作新闻的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嘛，因为现在就是蛮及时，但学生的话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好好的揣摩一则新闻，
0: 是，
1: 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真的是让我感受到现在的真正新闻行业到底确切在做些什么，就觉得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0: 所以未来有朝一日会努力的往新闻界来迈进，
1: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好，我们真的在未来的日子过了一年之后他大四毕业，可能在某一个新闻媒体，不论是在平面啊或者是说电视啊，也有可能在广播，就有可能有机会再次看到玉轩的作品，是吗？
1: 有机会，有机会，
0: 哇，好期待呀。不过我刚刚还有问他一个问题，就说那我比较好奇是因为今年要实习嘛，所以暑假就必须要被绑在这里嘛，
1: 对，
0: 那身为一个大学生，那平常暑假都在干嘛？
1: Well, 因为我有一个小我带12岁的表弟。
0: 12岁？
1: 对，因为他是我舅舅的小孩。
0: 哦，所以一直黏着你吗？
1: 对，然后所以暑假回去的时候其实也是花蛮多时间在跟他相处的。那因为我们差蛮多，然后再加上说我很喜欢念绘本。对，所以我就蛮常会念故事给他听的这样。
0: 所以暑假期间就是不断的在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
1: 对，我暑假就是一个利用这种这种时间训练的保姆。
0: 哇，好辛苦，他平常上课很辛苦，回到家暑假不是去打工或玩乐，他在带小孩。
1: 对 对
0: 好啦好啦，不过我们也真的很开心哦，这个玉轩可以在这个一个月的当中彻底能够了解广播新闻的整个我们真正处理的方式嘛，也欢迎你有机会加入警广的行列哦，好不好？
1: 没问题，有机会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玉轩，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国道一号在南下351.4公里冈山路段路面上砂石掉落满地的情形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台88西向过了大寮到凤山出口处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这个呢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二道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0: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

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6:10，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东向12.9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自用车抛锚，后方呢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91.2。接近竹北路段过后，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68.3公里，龙潭路段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礼拜五，这个下班的时段呢，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子端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流是相当大，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呢是车多不好行的，尤其新竹系统到新竹呢，目前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的。往北呢，竹北路段呢91.2公里，内侧车道这一起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脱掉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北上目前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过了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林口交流道从11公里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路段呢，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的。尤其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从三重一路到台北路段呢，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北上呢，目前呢，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汐止到汐止地方站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呢，今天从这个堤岭交流道前，大概从17公里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这个环北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环北交流道呢，车行速度虽然可以稍微提升一下，不过呢，五股转接道靠近五股交道出口呢，这外侧车道呢又开始会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林口下坡路段3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台山转接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提醒驾驶朋友，由于下坡路段的车型速度

0: 度会稍微快一点，请你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小心驾驶了。往北目前环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北上呢堤陵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汐止系统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呢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交流道以及新店一路到这个综合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木栅综合交流道从38公里开始又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树林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过了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以及呢靠近香山交流道从108公里呢一路到110公里呢，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靠近高原交流道从74公里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以及往北树林岛土城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博三甲目前呢深坑往这个木栅方向以及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的双向都是车多的。国道五号目前呢这个从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呢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尤其这个南港系统呢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有时候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呢驾驶朋友要请您多发挥耐心。往北呢目前呢也是一样，从头城一路到平林路段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雪山隧道入口呢目前已经回堵有3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还是不到40公里。往北呢一路呢在隧道里面平均车速大概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要出了这个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它才可以往上提升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安福区呢，大概从155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大雅系统到大雅路段是车多的，南下彰化交流道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呢北斗路段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目前已经可以提升到60到70公里了。往北呢从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过了这个龙井交流道靠近和美交流道从190公里开始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尤其和美交道入口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国道四号目前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呢车行速度呢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提醒从国道四号东向我们要汇入台74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从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永康出口呢目前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南呢鹿竹到高科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高科到冈山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60到70公里左右，靠近南子交流道呢又要降速到40到50公里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南子一路到高科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这个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里呢是出口车多，车行速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东呢，新化系统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情形。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关庙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目前呢顶尖系统出口呢是车多的，往西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到顶尖系统呢是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了。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您。

刚所听的来自于吴美玲的歌声，在台64线东向22.6公里说中和一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哇，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27.2公里出现了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国道5号目前好堵车好堵车哦。南下的方向呢，从南港系统交流道开始就沿路车多，而北上的方面呢，从宜兰路段开始就只有40公里的平均速度。南北双向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开启了匝道与控管制，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出口处呢，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了，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周末愉快，星期一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夏鸡蛋供应吃紧，蛋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值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立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淳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虞。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婷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6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5: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6: 咱台湾目前的启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就影响足大。
5: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6: 这个三季价两季吼，为6月份的20.85元吼，起价今啊7个月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 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5: 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7: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1: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动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

0: 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

0: 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族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1: 金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依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11%， 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6: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5: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7: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8: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7: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

0: 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五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经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又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又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

0: 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1: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3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3: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4: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5: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4: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3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1: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6: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1: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采2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8: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7: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恶少打人案， 最高法院今天驳回

0: 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进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1: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3: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3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2: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4: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5: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肘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4: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掌割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7: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

0: 仍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1: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3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三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1, 2, 1, 2, 3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最新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往环中路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处往黎明路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事故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公里过了东湖路段，中间车道传出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1公里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的消息，那稍早大概5分钟前接获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这个事故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哈，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好，从这个即时影像跟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回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也是非常的缓慢哈，不到20公里的。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尤其在南下，从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整个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古武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也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左右，非常的辛苦，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北部地区带您关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福德隧道的周边有回堵到南港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之外呢，还是要请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从东湖经过汐止一路到五堵，时速不到60。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在西武高架的部分，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堤顶北上到高架汐止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持续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在国三，目前呢南港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平均时速南下的部分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再往南看到的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看到的是中部地区，现在国一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经过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经过永康，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以下。国一的北上冈山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时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那要补充一下，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这个匝道一控也有稍微的紧缩哦，因为现场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不要出现有插队的行为。北上的部分则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喽。好，接着是在补充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隧道前35.5公里的地方，稍早也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间听的一首温柔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时间7:16。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在国道3号的南下19.1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已经回堵到了南港系统路段。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南港系统这边平均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这个车流量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的。好，在国道5号再次提醒您，目前国5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南港的这个应该说是国5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是有紧缩。国5的北上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尤其是这个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那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同样开启了。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有可能蛮多的国道省道车流量都比较多一些些，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开车上路遇到车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目前南港联络道要前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南下的中和经过土城，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龙潭经过大溪一路到莺歌

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一路到竹北，好，应该是说是竹北到新竹系统，不管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隧道34.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先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省道的消息，台66线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台64线东向的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都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谢震廷的歌声《失了分寸》，时间7:2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目前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稍早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不过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溪这个路段哦，从北上的龙潭一路经过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稍早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现在也是比较舒缓了。台64线东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停放情形，也是同样接获排除。再次提醒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3号稍早呢，在这个福德隧道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疏解一点点了。不过从南港这边上来呢，时速还是落在大约40公里不到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还是要发挺多一些耐心哦。7:25，稍等7:30，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先补充提醒，国道1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这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2: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王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

0: 含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3: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2: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

位赶快前往。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左右。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那平林到头城，不管是南下北上，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所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除了国道一号的消息之外，还有国道五号之外呢，我们也要关心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南下目前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一个国一的消息是，竹北南下经过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以下。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包含在省道部分，台66线的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

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哦。其实国一的南下从竹北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现在竹北经过新竹，再加上新竹系统这个事故的消息，可能时速都会降到20公里以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请先发挥多一点耐心，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吉他手》，时间7:43。南部地区稍早，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342.4公里外侧车道的小客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道1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B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

好，另外再次提醒的是，台66线东向15.7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的散落物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在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流已经比较疏解了，时速都可以到60公里以上。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I will always remember

0: 了。
1: 2002这首歌是来自 Anne Murray 的歌声，7:48。来，在国道三号阿根镇是国道一号的朋友们，要请您留意哦。国一南下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起事故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再加上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国一南下从过了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下来，尤其是在竹北到新竹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哦，比较辛苦一些些。那这个事故我们已经通知。

如果说你在现场有看到事故的状况，好，请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就顺顺的经过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台66线东向的 15.7 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散落物的情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4.9公里中和隧道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到头城平均的时速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那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3公里哦，所以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连带目前在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魔力红的歌声 Maps， 时间7:54。来稍早在国三北上的34.9公里中和隧道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截获排除。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

一是国一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B的中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排除了。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哦。好，从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时速是不到60。那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呢，则是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非常的辛苦哦。再麻烦朋友们慢慢的循序渐进，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目前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不到40。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另外，目前国三的土城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工程实施，要提醒朋友们是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到167.9公里。好，稍等的8点钟开始，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先改道行驶哦。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之后，中彰大桥会衔接到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再到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好，这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请先提前从龙井出口下匝道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再上台61线继续行驶。好，所以这个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7点56分，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在会诊路况前，听到的是来自阿米尔的这首歌曲《单恋》，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3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

0: 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五的南下，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南港经过石碇南下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匝道的移控，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紧缩，所以麻烦经过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现在时速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在稍早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哦，柚子刚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包含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朋友们记得变换车道，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陈绮贞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你吉他手》，时间是8:11。要先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传出，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哦，台61线的双向16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好，改道路线包含，如果你要北上的话，请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路口上台61线。好，另外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好，因为稍早呢新竹的路段是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在竹北出口处也传出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非常的辛苦哦。好，再次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然后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来自文慧茹的歌声《你的吉他》。

这是来自文慧如的歌声，你的吉他，时间是8:16。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有几个事故的消息传出，包含在国一的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壁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现在包含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好，都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从即时影像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留意车前动态，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是过了台南系统这边317.3公里，内侧车道传出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同样是南部消息，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有这个机车双载误闯在外侧路肩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

是一首听了心情会蛮好的歌曲哦，来自张震岳的歌曲《破吉他》，时间8:22。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的冈山地磅站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排除。那国道一号两个消息，包含北上95公里过的新竹 B 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国一南下的过了台南系统317.3公里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次提醒，目前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到新竹时速还是不到40公里哦。那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路段过了新竹路段各有一起事故，事故虽然都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北上的部分车速有稍微的缓解一下了，大概是落在60公里以上。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还要留意的是细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不到30公里。

老吉他，这是王世贤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十点钟。再次提醒，国一的南下316.3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以及另外在这个过了台南系统还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呢过了台南系统是有两起事故的情形，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人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7稍等8: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涉嫌2度前往一间24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2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4: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盗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6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偷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铁道局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5: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6: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

0: 铁、高铁、哪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1: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坊，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总共有两起事故，那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朋友们经过有看到，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台

台88东向的 17.2 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还要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比较车流的瓶颈点，包含了国一的南下、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

航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8: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首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港富路一段，接着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接着左转，好，再接着左转衔接这个路段呢，包含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在深港入口重新上台61线，再次麻烦朋友们哦。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过了堤顶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来自罗文玉的歌声《原木吉他》，时间8:44。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稍早过了新竹，必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好，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还有车流的瓶颈点是国五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儿的歌声 What the hell， 时间8:50。先提醒您，在南部地区台八八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因为事故的关系，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在车阵当中，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头灯哦。好，再次提醒您，现在是晚上，如果说开车出门，请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清楚您。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有两起事故，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前215.5公里的地方，自小客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也要麻烦您避开。那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天真有邪》，时间8:56。要先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5.5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还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的这个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喽。8:57，稍等9点，一样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Jenny 的歌曲《Twin》。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只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

0: 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2: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 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 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3: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 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前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也要再次麻烦朋友们提早的盖道行驶哦。另外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的这个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管制，也要提醒朋友们提早的盖道行驶哦。好，目前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还有其他的道路消息，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也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是不到20的，再麻烦您，好，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一定要遵循现场的指挥，慢慢的循序渐进。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88东向17.2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稍微的辛苦一些些哦。马上跟大家更新一下下，刚刚提到台88的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歌曲《俯冲的灵魂》，时间9:16。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可能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下，时速可能会变得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十号呢，目前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的关系，西向的这个路段是封闭进行管制。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国道三号啊，更正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您哦，台61线呢也有施工的消息，是在双向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话，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接着是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南下的部分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直行台17线中章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来自梁静茹跟曹格的歌声 PK， 时间9:21。来更正一下下，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这边哦，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因此封闭管制。目前南部地区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是在国道一号的安定南下到台南系统，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不过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好，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量需要一些些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林怡甲许富凯歌声《爱情含西皮》，时间是九点2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再次提醒，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陵，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在南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9点27分，稍等9点半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So Lucky， 是来自郭靖还有谷吕思伟的歌声。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节目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3: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2: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4: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5: 咱大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时，产量就影响足大。
4: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5: 这个三季的两季哈，为六月份的28.5元哈，起价今嘛七月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哈，啊，这个趋势哈，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哈。
4: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6: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7: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6: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

0: 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点。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早的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另外也是国道一号的消息，在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我们通知。台68线西向的竹科出口，在金国桥的匝道前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9:39，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荒唐》。

来自 Lin 的歌声，荒唐时间9:43。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呢，是封闭进行工程维护的作业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要使用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可能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稍等的10点会开始的，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喽。好的，那10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会进行照明灯的检修工作，以及台64线东向0-10公里8里2一路到五股一交流道，稍等10点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的桥墩545、546以及544-545，稍等10点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南下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大概是40-50公里。好，所以如果说有排队停等的情形，一定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时间9:49。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车程当中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路间。国一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那稍等，10点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是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呢会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稍等的10点开始，要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三行驶。

告五人的歌声，好不容易，时间9:54。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没有呼吸心跳的小动物哦，要麻烦您经过过了新竹系统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路间的情形，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台61线的消息，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哦，改道的路线也提供给大家。北上的话，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在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左转接台17线，继续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并且在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先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再右转台61以

线，接着呢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在国道5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尤其是石碇到平林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好，所以现在匝道一控是开启紧缩，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好，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一样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9点56分，稍等的10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但是我们明天晚上一样7点钟到10点钟，晚上还是会再相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国的男子团体，他们叫做 BDC， 这首歌叫做 Remember Me， 那就明天见喽。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那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如果是暑假过一半了呢。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六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一直在创纪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0: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咯，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就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哎，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好，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六点钟。

0: can do it。
1: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le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就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哦、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啊、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urt。 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啊。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

0: 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5: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4: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雨辰报道。
6: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7: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

0: 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1: 有关教师会议的争议又未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游柔晨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2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6: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5: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1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脱敏子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好，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搜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咯。来，这首歌是阿林的作品，叫做太太太耐斯。

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是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试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喽。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三义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然后经过的话注意喽。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当天要是方大同才23。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画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扫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欸。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开成这么快，翻车哎、欸，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好几。

刚听到是郭中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引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小秉志，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就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Lie。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

第九折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

事故，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咯。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好，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 0.1 到 2.6 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还有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听到的是曾伟中《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伤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啦。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雨》。

12:18，我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这是 Lin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ium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那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路官报情况，0800000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有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things that I've got。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计程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1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1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哈，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10点多的时候呢，国道1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ew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秦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哇，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啊？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2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之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哈，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哦，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哦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哦，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哦，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哦，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状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想家这件事情呢，它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

疾病之一哦。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哦，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哦，跟你抢东西玩，然后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哦，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啊，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哦。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哦，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和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哦。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啊，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哦。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说建议大家啦，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哈。当然啊，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哈，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哦，从这边去着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家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啊。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好，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

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

面试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应该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加，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这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哦，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哦，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哦，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哦，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哦，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哦，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 Never Too Late。歌曲过后两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以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乾杯乾杯，今夜来饮一杯，歌早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金管路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石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中国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

0: 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1: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京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1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8月5号、6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哦，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干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了，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2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下面意思呢，就是气温突破了38°C 哈，或者是高达36°C， 而且持续3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

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溪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0: 睁开那双明亮的眼神，虽然渺小但不断的提升，抛下过去开拓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和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的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1: 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不管命运是否早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哦，是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

施工情形。国道十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请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0000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导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咱们出头天，这条歌不拉稀，来自辛巴达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警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十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今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哦，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哦，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他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哦，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

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哦。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哈，来以示警惩啦。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为不为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罪嫌这样子。好，那这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他有拍出来他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他把那些毒品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啊，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哈，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哈，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呐，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嘛，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啦，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哈，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哈。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7辆公车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事后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哦，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5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8月好，给你3个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哎，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伊托米芝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哎，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芝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

分哦，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那、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把它装成上食烟袋，很好携带，

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哈、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啊，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嘴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在处理、哦、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哦、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哦、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51，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啊、哦，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哦、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目前国一的155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台系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泡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

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哦，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你硬盯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晃神塞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盯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真要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但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诶，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我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27，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要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进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

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123-0000-0000-0000-000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中，《瓦嘎这个尼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溜溜呢？一起期待一下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好，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

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齁，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

0: 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长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10号在同样是到6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3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2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6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吼，所以会持续到8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吼，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继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察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见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让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吼，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20世纪中末叶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源。

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

有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欸，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區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鉴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鉴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合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好，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但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

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0: 起床。
1: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三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

我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啊八月一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八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的交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护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还有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

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哈。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妃的闷呐、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哈，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哈，我们这个哈，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喽，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跃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45%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讲完了。
1: 还饿吗？
2: 哦，很饿哎。
1: 那你想吃什么？我马上弄给你吃。
2: 我要松露，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1: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煮是什么东西呀、啊？
3: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环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六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45%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80%到90%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

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哦。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有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碗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
1: 嗯。
0: 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66去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00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00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游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00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嘞？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八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三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八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吼，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跟米粉吼。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吃米粉发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币混花秀》。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耶，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这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

还有胡蒙。有胡蒙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胡蒙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好，目前看起来哦，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改道，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后，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改道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磨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呢，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哎，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喽。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真快乐。
0: 对，算了。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0: 嗯，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六点了，已经脑袋发昏呀。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1 柯潇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人即马因为钱无法度联络，规工说了，怀疑家己无效，家庭甲期待无相像。较早是安怎安怎，即马煞安怎安怎，应该爱认真专职照顾爸母母囝，啊毋过无人听伊讲，因为伊见讲拢讲即种，囡仔有囡仔的梦甲理想，伊只好家己对家己讲。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时政，时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30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金广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时政。大家有听到了哈？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

等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州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吼。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吼，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吼，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 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Seven to Eight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是哦什么哦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产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个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忧郁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来跟你说啊，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哈，真的会让你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594,6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哈，财损金额达到了8亿哦，这么多，8,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欸，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欸，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又

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是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欸，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耶。小片一听才发觉，欸，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你们好，我是 Hutc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3: 麻烦再拿着你的。
1: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4: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5: 卖个骗卖个骗啊。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嘞。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

程，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巷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个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点37分，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吼，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 I'm like some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玲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居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G500 A380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坐的 DH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玲。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朗尼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哈，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哈，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的。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肩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14.7 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

6:52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Beautiful Day。

Azarkis 的歌声《Beautiful Day》，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哦。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0，

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清洁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

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

0: 你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昨天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

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但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

0: 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空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1号呢南下在12.3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间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喽。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

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咯。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2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中校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离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

0: 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予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b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爹妈怎么没叫，连早晨这副德行，昨晚到底有没睡觉？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在